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8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2小瓶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我就是我自己，不是谁谁的影子。虽然从小到大都是崇拜那个谁谁，那个谁谁，我真的要拜托你们，不要给我安个这么难听的称呼，什么轮胎，什么轮胎啊？米其林还是普利斯通啊？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的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

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弹簧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
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

0: 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10000年之前》等60余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

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的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纠结。以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6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克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克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克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都脱胎于古老的《1001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对于梦想，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
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浅显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回味无穷，使这部精妙的寓言成为一部难得的佳作。巴西作家保罗·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其实不算本事大。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从不一张嘴就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会做生意，得到的好处多，好脾气的老师会教学生，更受到尊敬和爱戴，好脾气的父母会养孩子，培养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貌，好脾气的邻里相处和睦，能够互相帮助。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优点。脾气好不是说你没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而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能和气应对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 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的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仪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他，偶然如

0: 怀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

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您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竹引牵牛花满街，梳理茅舍月光筛，玻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醋豆梅，羞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雁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再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我们将用曲艺的形式为您集中展现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今儿是这组专题的第一期，这故事呢也是年代相当久远。郭德纲演播了一段单口相声，叫《禹王治国》，咱们来共同欣赏。
8: 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这个听相声呢，无非听两种，一种来说呢，这是听的是包袱，但是单口相声里边来说呢，还有的是比较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一点历史的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最早说的那段叫《可孤进京》，有观众找到后台了，说这事我听说过。对，那就解放前的事儿，家里有老人，你要一问，还是应该知道的。现在说的这段也是如此，也回家都问一问，有老人应该知道，啊，这叫大禹治水。我们很希望老人们长寿啊。哼，说这大禹治水，大伙儿都乐了。这个太早了，对，是太早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大之前。且得往前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吗，叫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早年间啊，在封建社会之前，人据说呀，那会儿啊，天地啊是这么一个大肉球，跟个鸡蛋似的。有一位盘古老师啊，在这鸡蛋里边生活，我还觉得这闷得慌啊，随身拿出一大斧子来啊，斧子呢，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斧子上面还站着仨字儿，王麻子啊。嗯，盘古挺高兴的，我来，我得着吧，我试试吧啊。拿这个蹭一下子，把这大鸡蛋切开了。轻者上升者为天，浊者下沉者为地，这么才分出来天地啊。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咱们谁也没见着这位盘古老师啊。民间神话很多事情就是孤妄听之，孤妄言之，别较真儿。那会儿也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记载，都是口口相传。反正到后来吧，人们呢逐渐的就文明起来了啊，也有了首领了。首领里边有一位尧，名字就叫尧，咱们总说尧王，就是这位尧舜禹汤吧，那个尧。尧王了不起啊，这个人没有缺点，全是优点。天下老百姓万众一心选举尧做我们的首领。后来这个尧啊，这个岁数就大了啊，我不能老跟这儿当这王啊，就得找一个能接我班的。当时来说有一个名词叫禅让，那会儿还没有说这爹不干了倒给儿子，没有， 当时是禅让，挑选天下的高人，大伙儿出主，你们说谁能力大，谁能做这个王，统治万民。群臣们就出主意，最后推举出一个人来，叫舜。辽王说：“这人叫舜呐，怎么个好法呢？”大伙儿说了：“这人呐，好人，能力大，没有缺点。”说：“怎么个没缺点？说了不起这个人啊，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上公汽车给孕妇让座，是吧？不买黄牛的票，啊啊。”这个听相声不搭下茬啊，姚王说那比我强，说我听相声还喊

那么舜呢，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我先干一段时间，如果您觉着行的话啊，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如果觉着不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您还是王啊。那一年尧是107岁啊，舜心说我也设不了多少年的政啊，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就这么着，舜成为天下的主宰。但是当了这个王之后，时间不长呢，普天下闹了洪水了。那个年头说实在不像现在似的琢磨的这么透，远古时期什么都不懂，水一来老百姓现在惨了，死人无数，中原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百姓们着急怎么办呢？身为人中领袖的这位舜当务之急就要治水啊，跟群臣们商量，你们大伙儿出主意，咱们要救黎民于水火之间，谁能干这个事儿呢？打这边出了一位大臣，说微臣我愿意治水。哦，爱卿怎么称呼？滚。舜很生气啊，咱有事儿好商量，我只是摄政，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找尧王去说，你骂人不行，知道吗？啊，但是我啊，在我这个角度来说，我也不能跟你着这个急生这个气，这篇接过去我不提了，你叫什么名字？滚。把舜气坏了，怎么这样呢？文武群臣劝着，您别着急，他的名字就叫滚啊。舜点点头，这是寡人我的疏忽啊，爱卿你叫滚啊，你这个人缘够刺的，我估计小的时候也不听话，要不然你爸爸能管你叫这个吗？啊，说咱们商量商量吧，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治水？滚先生就说了，我是叠成柱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水流过来了，我们弄一道墙把它堵上。舜说这个水要是再涨呢，那我们这个坝还要涨。舜点点头，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你就去吧。滚先生啊，带着很多的民工就开始筑坝。哎呀，这个坝是越筑越高啊，老百姓抬头看，河在天上流。那么说这东西管用吗？不管用，这是很野蛮的一种做法啊。水来了你堵上了，这儿有裂口的，这儿又堵上，你终归呀、啊、你又堵不上的时候，天下之大，这么多的洪水你怎么能堵得住呢？是越堵越出事儿啊。滚呢还跟大伙儿出主意，你看了吗，这儿咱们垒起来的很高啊，水从天上走，这个咱们就挡住了，下一步啊，大臣们都指你回头看看吧，一回头那儿裂一大口子，哇，水全下来了，死黎民无数。就有大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舜，说他那法儿不灵。舜说了，对呀、啊、我觉着也不灵嘛，既然死黎民无数，他有罪于万民，必须要处死，派了这么一个大臣叫祝融，你带着我的手谕前去处死滚啊。祝融打这儿走，昼夜兼程赶奔羽山，因为当时滚呢正在羽山那儿干活呢，啊，祝融来了，这一说啊，滚爷，这够呛，哈哈，您这个点活干的，王已经知道了，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嗯，这个没有办法，现如今奉舜王的手谕啊，我要来把你杀死，哦，那没有办法，君叫臣死，臣得死，手谕现在何处？说在路上。为什么呢？那个年头没有纸，皇上传一圣旨，写一手谕，得凿在石头上，说后边拿车拉着在道上呢。哦，那等些日子吧，等些日子吧，等了些日子，终于把这手谕抬来了啊，一百来斤大石头块堆在这儿了，上面是这么写着的，没有办法，看起来是我无能，致使黎民受罪，干脆我一死以谢天下。可是治水的臣子是死了，治水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那么谁能干这个事儿呢？这个时候滚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啊，来到了都城，面见大顺，说我能治水。啊，顺很高兴啊，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能治水呢？说我父亲就一直治水。哪位呀？滚。啊，顺点点头，这随你爸爸，这对对对对，嗯，那么你叫小滚啊？没，不叫小滚啊，不叫小滚，我叫雨。哦，叫雨啊。那么说你还像你父亲似的叠城筑坝吗？不能那样做，我爸爸那么做是错的啊，他这样做的后果一定造成啊万民涂炭，死人无数。对，你爸爸就这么做的，确实死人无数。对，那我父亲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啊，他已经死了。那么好，我要做的呢要顺治，我不能逆流而行。那怎么办呢？说这水走到哪儿堵上了，我得把堵着的地方疏通开。顺一听，对，他说这你早告诉你爸爸，他死不了，你知道吗？你这个主意出的比你爸爸强得多。好，亲赐八位大臣啊，跟他一块儿，在史书上记载此为八大助臣，八个人还带着几万民工跟着禹一起是疏通所有的河道。首先第一道难关就是龙门山，在哪儿呢？现在山西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叫利津县，就在这儿。这个山呢，它往西和吕梁山脉是连着的，黄河南流走到这儿被龙门山拦住了。这怎么办吧？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山打通了，让水过去。那个年头也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这些个机器，所有的工具只有八样东西：金瓜月斧、朝天凳、指掌权衡，八样。咱们看戏台上，皇上一上殿，两旁边跟着举着棍儿，棍儿头里或者是个手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金瓜呀，就是当初留下来的。在上古时代，这八样东西是建筑用的工具。单凭这八样东西要把这山掏开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哎呀，这个工程特别的不顺，而且工人们非常的苦。大禹呢，给大伙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大家为了百姓的利益，咱们再苦也得努力。通过大家的努力，就把龙门山给开通了，黄河打这能过去，已经减了很多的障碍。第二道难关叫砥柱山。这个砥柱山也是山高万仞，河到这儿走不了了，把这儿开一开，开出三道门来，就是把这山呢分成三节儿，啊，史书上称为神门、鬼门、人门，也就是后来咱们说的三门峡，这个就都是大禹所干的事儿。哎呀，消息传开了，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啊。可是在这个开山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遇到很多的障碍。首先说上古时代这山里边豺狼虎豹各种的野兽到处都是啊，派出100人家这儿开山，一会儿回来仨，那几个都让老虎吃了，这也不是事儿啊。有一个大臣叫伯益啊，伯父的伯，有益的益，伯益出主意说，开山之前呢，咱们先放火烧山，把豺狼虎豹烧出来以绝后患。好，这一烧山啊，这些个野兽全跑出来了。八大臣里面有一位叫后羿，这个人呢善于射箭啊，一有这个烧山的事儿，大伙儿都把他搁头里去，来上走。为什么呢？他站头里拿弓箭跟这儿等着，嘡嘡嘡，射死一老虎啊，射死一大象什么的，就跟这儿射。后羿咱们都知道啊，跟嫦娥曾经是两口子。嗯，怎么曾经呢？后来跑了吗？不是啊，嫦娥一人奔月亮里边去了，后羿上西王母那儿讨来那种药，灵丹妙药嘛，啊，跟两口子那儿说，你看这咱俩一吃，咱们一块儿就飞，飞到月亮那儿去了。他这睡觉，嫦娥心说，我得着吧，我一人来吧，二斤多全吃了，吃完站起来，我走了，噌就出去了。后羿也能飞，电不宁高就后边追，没他媳妇飞得快，那吃了多少药了。蹭一下子出去了，后羿都哭了，你这怎么闹的啊？等着吧，一会儿功夫飞回来了，一看嫦娥头发也没脸也红了，飞到太阳上去了。嗯，啊，后羿了不得，还曾经有后羿射日，大伙都知道天上

有10个太阳啊，忒热了，这怎么弄啊？他天天跟这儿射，刚开始的这箭呢到不了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站在山崖边上一箭一箭这么练，练这两膀的力量，嘡嘡嘡往下射这箭。一会儿山下来10个农民啊，草帽扎的都是箭，你叫后羿，咱们商量了吧啊，你这不灵这个啊，很受鼓舞嘛。后来自己射，把这几个都射下来了。大英雄后羿啊，他就是在禹王治水里边有他，八大贤臣里边有他一位。这个时候呢，禹王是刚刚的结婚，涂山氏之女，俩人成亲了。成亲的第4天从家里就出来了，说这个水患未除，我还得治水去。一连呢治水13年，其中3过家门而不入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包括后来生了儿子的时候他都不在跟前儿。禹的儿子叫启，咱不知道他们这名字怎么起的，叫启。你要说禹好喝啤酒，儿子叫启子，这个还合适是吧？他也不喝酒，那年他没有酒啊，你怎么叫启呢？反正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啊，咱就这么说。到后来舜王啊到了89岁了，跟这个禹说，你这些年来的功绩呀、啊、百姓们是有目共知，人都看见了，你也别再难为我了，干脆找一合适的机会。禹王说好啊，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这会儿已经进了腊月了，等了些日子到正月初一了，文武群臣这都来啊，在大庙里边大伙儿连磕头再作揖，把这事儿说了。最后啊，舜王把江山社稷让给了禹，自己带着两位夫人娥皇女英云游天下走了啊，江山全托付给了禹王。禹王登基之后首先分封诸臣，之前舜王手下这些大臣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禄，包括把舜王的儿子以及尧王的儿子也分别的有了自己的封地。尧王的儿子叫丹朱，封的唐，这个地名叫唐，就是现在保定附近啊。舜王的儿子叫商均，封到虞，就是现在河南省虞城县，封的这个地方。自己呢把江山迁到了阳城，都城在阳城，万民乐业，这是一个人人呐、啊、都称赞的好皇上啊。就这一年吧，虽然说天灾没有了，但是人祸又来了。为什么呢？三苗作乱。三苗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有苗族作乱，当地是2种少数民族，苗族和黎族这么2种啊。想当初黎族作乱，那个首领叫蚩尤，被轩辕皇帝斩于逐鹿，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阪泉大战。退回去之后，现如今三苗不服，要为蚩尤报仇，带着兵来了。禹王不怕这个啊，既然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带领着兵丁就迎上前去。4个月的光景，把三苗首领是擒获到都城。按所有人想法，应该是把这三苗的首领得杀了，但是禹王没有啊，把他们请上来落座，好好的跟你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天下的百姓需要的是平安，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能在你们自己的属地好好的生活。哎呀，三苗首领感动啊，眼泪哗哗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我们改了。收服了三苗，普天下是都挑大拇指啊。这个时候传来了消息，说舜王要死。舜王去哪儿了呢？带着娥皇女英走到苍梧山这儿，也是湖南。苍梧山呢是9个山头啊，这9个山头像9个人脑袋，所以当年也有人管它叫九夷山啊，俗称就是苍梧山。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舜王也不知吃了什么东西了啊，反正不是很舒服，一病不起，赶紧派人把大伙儿都找来，托付了一下江山的事之后，在这儿死了。哎呀，娥皇女英啊，哭得跟泪人似的。禹王传下口谕，普天下之人穿孝3年。为什么民间说家里父母死了穿孝3年呢？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规矩。第一年

白，第二年穿灰，第三年穿青，这就是讲当初禹王哭大顺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所有人都走了，娥皇女英俩人没走，在这儿盖的小房子要为舜王守孝，种了一片竹子，就每天在竹子这儿哭，到最后竹子上面都有了花纹了，出了两种竹子，上面有斑点的人们称为是凤尾竹，有圈有花的叫香妃竹。禹王很好啊，登基之后只要闲着没事就到民间去私访，私访穿上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与民共欢乐，与民共疾苦嘛。啊，没事的上大街上一喊，我是禹王，我来私访了啊，我很低调啊，怕人不知道这是。嗯，把老百姓叫来之后，有什么冤枉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给你们解决。这儿走着呢，有打对过一大帮人啊，差人吧压着一个罪犯过来了。哎呀，罪犯口口的喊冤，禹王瞧见了，等一下我问问他为什么喊冤，犯什么错误了。说他呀偷人家粮食吃啊，现如今被抓获了。禹王说，我得问问你啊，啊你为什么偷人粮食吃呢？说这个我饿。禹王点点头，有道理。嗯，那你偷对吗？我原来偷，我现在是抢。好，那你这饭量是涨了，那是。嗯，啊，说这样做不对呀。罪犯说了，不对，罪不在我，罪在君王啊。你让我做臣子，你让我吃不饱饭呢，难道说你没有责任吗？禹王点点头，来呀，解开他的绳索，放他走。我问你，今天放了你以后还抢粮食吗？大个儿点点头，吃不饱就抢。禹王说，给他捆上。嗯，这个你这样做不对，别人的粮食你怎么能抢呢？话又说回来了，不对当中也有你的道理，你回去给我点时间，我力争让万民是安居乐业，你不可行凶伤人呐。吩咐人把大个送回家去，命人严加管教。回到了京城，禹王是泪如雨下，想当初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己心，今寡人在位，众人以己心为心，往小处说，此人之罪也；往大而言之，朕之过也。什么意思？当初的老百姓拿尧舜的那种圣人的心当自己的心，现在我当了王子了，大伙儿一人一个心，看来是我无能也。其实禹王糊涂，尧舜之时那会儿还是原始公社时候呢，现到他这会儿已经往奴隶制社会走呢，人们对财务以及个人观点已经开始有了，但这些东西是禹他并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为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禹王决定了兴五乐。兴五乐，提倡五种乐器，什么呀？叫钟鼓磬铎陶。钟，大伙儿都知道，敲的那钟是有大有小。首先说，在这个禹王住的宫里边，睡着觉床边上叫挂着一个，每天清晨的时候，由这个值日的官员叫阴阳官敲，敲三次，每次三下啊，当当当，这一敲，禹王就醒了，我该起了，当当当，穿衣裳，当当当，出来上轿，赶奔这个金殿。到金殿，小金钟改大钟，咚咚咚敲三下，君王临朝跟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这是钟。鼓呢，就是跟钟对着来的，衙门口啊，这边是钟，这边是鼓啊，左为钟右为鼓，敲这干嘛用呢？过去来说呀，衙门口都有这个，有叫登文鼓的，四个字的评语啊，叫拽鼓鸣冤，说我冤枉事可以敲这个鼓，让百姓及时反映自己的冤枉。磬，咱们现在说磬都是和尚敲的那个当当当当那个磬，在那个上古时候，这个磬是用玉石制成的，曲尺形的一种乐器啊，干嘛用呢？史书上记载，与寡人以忧者击磬，就是有什么皇上不对的事儿，文武群臣来了，嘣嘣嘣一敲这个啊，说你来吧，咱们商量商量。这是磬，钟鼓磬铎陶。铎是什么呢？就是一大铃铛，大口往下来小，底下一半儿，

0: 咬这个，里边那舌头要是木头的，这为木铎；要是铜的呢，叫铜铎，啊，也有叫金铎的。摇唤这个干嘛使呢？宣传教育、召唤百姓的工具。不管是地方官还是谁，包括禹王自己，没事也拿着这么一出去，上街上哗楞哗楞哗楞，大伙儿都围过来了。老百姓一过来，禹王给大伙儿讲啊：天气干燥，防火防盗啊，锁好窗，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啊，哗楞哗楞哗楞。钟鼓磬铎啊，陶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说就是一拨浪鼓，啊，这么说简单就是一个拨浪鼓。最早拨浪鼓在古代是乐器里边啊掌握节奏用的，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到后来在禹王的时代，它成为百姓家报警的东西了，一下有这么一个来小偷了，这儿摘下来，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旁边街坊听见了，快走啊，有偷拨浪鼓的了啊，就都来了。但这几样东西后来呢，流传挺广远，但是有的东西也没有起到它的作用。就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讲那个铎啊，那大铃铛，后来落到倒土的人手里边了，推着车说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不倒土箱子时候了啊。禹王兴五岳，让天下的百姓们知道一下啊，这个君王跟大伙是心连心的，而且吩咐下去跟群臣共勉，说咱们君臣一心，调和鼎耐。什么叫调和鼎耐？鼎咱们都知道啊，三足的青铜器，过去是做饭用的。耐呢，比鼎大，就叫耐。调和鼎耐，好比说是做饭似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治大国若烹小鲜，咱们怎么治理国家，让万民安乐？这叫做调和鼎耐。又铸了一口鼎啊，这个铸了这么九口，每一口代表天下一周。合称九鼎，鼎上面有天下各处的地图，以及奇珍异兽、山川花木都聚在上面。九鼎铸成了，天下万民是安居乐业。这就是上古传说禹王治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滥竽充数，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收听。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很不容易。
4: 是吗？
3: 必须要通筋博骨。
4: 哦，
3: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4: 嚯，
3: 俯察地理，
4: 嗯，
3: 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4: 什么？
3: 不是这个、啊、知识渊博。
4: 是，他吓我一跳。
3: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4: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
3: 这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4: 是吗？
3: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
4: 唉，
3: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4: 剩下哪位了？
3: 那就是我了。
4: 是啊。
3: 对。
4: 哦，就剩下您了。
3: 就是就是
4: 啊。
3: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4: 哦，您是文学家。
3: 哎呀，那可不敢当
4: 啊。
3: 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4: 嚯，大学教授。
3: 哎呀，不过
4: 啊，
3: 讲不好，
4: 嗯，
3: 瞎讲
4: 的。您这是客气。
3: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文章。
4: 哦，写论文。
3: 哎呀，不过也写不好
4: 啊，
3: 瞎写。
4: 瞎写。您这是谦虚。
3: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4: 编词典？
3: 不过也编不好。
4: 嗯，
3: 瞎编。
4: 哎，像

0: 我看这人呢纯粹有点吹牛啊，
1: 也吹不好，瞎吹
0: 啊。这你还客气呢，
1: 见笑见笑。
0: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
1: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吗？
0: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
1: 嗯，
0: 有几个成语呀、啊、我不会讲
1: 哦，
0: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1: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嗯，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嗯，
1: 什么
0: 胸有成竹啊？
1: 胸有成竹
0: 啊，
1: 不会讲？
0: 不会，您给讲一讲。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47了。
1: 唉，
0: 怎么了？
1: 白活了。
0: 什么叫白活了啊？
1: 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0: 啊、不会不会不会。
1: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0: 是是是是是。
1: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0: 是是是是。
1: 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0: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1: 听我告诉你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哪句来了？
0: 嗨，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1: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0: 啊，这我知道。
1: 胸
0: 就是胸口的胸啊。
1: 有，
0: 有无的有。
1: 成，
0: 成功的成。
1: 竹，
0: 竹子的竹。
1: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0: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1: 哦，对对对，我讲我讲我讲。
0: 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1: 胸有成竹是不是？
0: 对对对，您讲讲。
1: 胸啊
0: 啊
1: 啊，胸有成竹啊。
0: 对对对啊。
1: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
0: 啊啊、
1: 你这个肚子里头 啊,、
0: 嗯、
1: 啊长一根竹竿
0: 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1: 胸有成竹嘛，
0: 嗯，那搁得下吗？
1: 啊、不是长的。
0: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像话吗？真是。这个成语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1: 行，讲得还不错。
0: 嗯，是不错。
1: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0: 你可不真不会吗？
1: 我这是逗你玩
0: 啊。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1: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可能？
0: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
1: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0: 玩笑？
1: 哎，
0: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1: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0: 你听这个。
1: 嗯，
0: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1: 望梅止渴
0: 啊！
1: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0: 干嘛换一个？
1: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
0: 哦，这没意思，
1: 没意思，
0: 不换。
1: 哎呀，
0: 就问这个，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0: 怎么？
1: 他这个，他我不会呀、
0: 啊。啊。

0: 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的呀，是不是？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
0: 这我给你讲讲。
1: 好，
0: 望梅止渴是不是？
1: 对对对，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0: 嗯，
1: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0: 那当然好弄了，您说说。
1: 这个望是哪个望？
0: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1: 啊，这对。
0: 咱们有学问，
1: 嗯，
0: 咱们不是瞎吹的。
1: 这还不瞎吹呢？真是。梅呢？哪个梅？
0: 煤球的煤、
1: 哎、啊，煤球的煤，
0: 嗯，
1: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煤，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煤
0: 啊，是啊，
1: 啊是啊，
0: 啊是啊，
1: 啊怎么回事
0: 啊？它
1: 什么？
0: 它都是圆的，
1: 啊圆的，
0: 啊
1: 圆的像话吗？这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0: 我知道是个典故
1: 啊，
0: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1: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子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咳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0: 嗯，
1: 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
1: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0: 啊，它不是机制的。
1: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0: 那那就是
1: 怎么回事？
0: 蜂窝煤。
1: 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0: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对了，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1: 有、嘿，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0: 嗯，
1: 那你这怎么讲？
0: 当然要讲了。
1: 那你说说，
0: 也是曹操行军，嗯，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
1: 嗯，
0: 又渴又热，
1: 啊，
0: 大家伙怨声载道，
1: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1: 嗯。
0: 这么一瞧呢，
1: 嗯，
0: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1: 啊，
0: 于是乎呢，大伙儿就不渴了。
1: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0: 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呀。
1: 你说
0: 啊，是啊，
1: 怎么回事？
0: 硬煤
1: 啊，
0: 硬煤，它有个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硬煤啊，对呀，硬煤它有水分呢。
1: 哦，硬煤有水分
0: 啊。
1: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0: 那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1: 没听说过，像话。
0: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1: 那、啊、怎么着？
0: 它硬煤，它，
1: 嗯，
0: 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1: 啊啊！
0: 哎，它这么一发热呀，
1: 怎么样呢？
0: 嗯，坏了，
1: 怎么了？
0: 越热越渴呀，
1: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了。
0: 它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啊、哎哎，对了，
1: 嗯、
0: 这个硬煤它能融火，对不对？
1: 啊，对对，
0: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
1: 啊 啊, 啊，
0: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
1: 啊 啊, 啊，
0: 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1: 啊。
0: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1: 您听这弯绕的，
0: 绕的讲上来没有？
1: 讲，哎呦，连汗都下来了，这
0: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1: 这你急什么呀？
0: 没急，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1: 还有学问
0: 呢。那是。
1: 好，那再问你一个
0: 啊，
1: 再问你一个，
0: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1: 时间差不多
0: 了，咱们改日。改日
1: 干嘛？
0: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1: 这晚上还讲课
0: 啊？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1: 加班
0: 啊！我愿意晚上加班。
1: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0: 哎。什么叫找辙？
1: 要溜，对不对？
0: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1: 啊！
0: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1: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
0: 嗯，
1: 滥竽充数，
0: 滥竽充数，
1: 对。
0: 滥竽充数 啊,
1: 啊，
0: 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1: 啊，
0: 滥竽 充数，
1: 这叫滥竽充数啊。
0: 对，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人家那个滥呢，是泛滥的滥，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0: 啊，
1: 不是那破烂的烂。
0: 你不懂，你不懂，这两个字它通用，
1: 通用。
0: 哎，
1: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0: 哦，胖头鱼。
1: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0: 啊，
1: 知道吗？
0: 是啊。我知道，
1: 跟你黄花鱼那还不上、
0: 哎、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1: 简化。
0: 哎，我问你，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1: 当然了，
0: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吧？
1: 啊，有线。
0: 头了有鱼钩吧？
1: 对对对。
0: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
1: 嗯，
0: 这鱼才能上来呀，干钩鱼嘛。
1: 这么个干钩鱼，
0: 哎、
1: 不对。
0: 不对，
1: 哎，我这个呀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
0: 这也是个典故。
1: 对了，
0: 没听说过。那你说说，
1: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啊，
1: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 啊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0: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1: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0: 啊当然有关系了。
1: 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那你说说，
0: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
1: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对呀、啊、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1: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0: 那就更对了、
1: 啊、
0: 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
1: 啊，
0: 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1: 啊，
0: 哪天都得吃个3条5条的。
1: 嚯，
0: 哪天他让他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1: 是啊，
0: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1: 嗯，
0: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
1: 嗯，
0: 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
1: 嚯，
0: 头了还净加塞了。
1: 是啊，
0: 排着吧、
1: 嗯、
0: 好容易排在这儿了，
1: 嗯，
0: 就剩下5条了、
1: 哦、
0: 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全是烂的。
1: 是啊，
0: 其中还有2条没有脑袋的。
1: 嗯，
0: 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嗯，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1: 嗯，瞧这份酸劲儿的，
0: 滥竽充数嘛。
1: 哎呦，这么个滥竽充数。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0: 哦，
1: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
0: 客气客气、啊、
1: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0: 哪里？
1: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
0: 啊，
1: 那真称得起是
0: 出口成章。
1: 哎，胡说八道。
0: 哎，我呀，
2: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相声滥竽充数。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

0: 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对。

0: 太快。
1: 你越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

0: 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所幸南风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你

0: 姑娘。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2: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冰 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制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她一见钟情，她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

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依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他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是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

周末一到，很多朋友呢将会选择去逛菜市场，而菜场的老板呢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绝不辜负食客们的期待。蚕豆老板帮你洗干净，扒好壳，这春笋老板呢不仅帮你去壳还洗干净，要炒菜还是烹饪汤啊，你只需要说一声，这笋的头尾都帮你分开处理啊。遇上老板不忙，直接手把手的帮你配个菜，教你怎么做都是常有的事儿。哎，这些呀是在南方人心里，可是最扎心的是什么？北方人他不这样，到了北方那肯定就不同了。尽管菜市场的南北差异被讨论了很多年，但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南方菜场却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自己悠然自得的节奏。那么南方菜市场有多贴心呢？如果说现实中真的存在一个桃花源，那应该就是南方的菜市场。在这里呢，老板们是热情对待每一位客人，并提供最大限度的细致服务。不同于北方买的白菜是按车买的，在南方菜市场当中啊，你想买多少量你说了算，葱买一根，香菜一揪揪，蒜一头，青椒一只，鸡蛋一颗，没问题。南瓜和冬瓜买一整个太多了，只想买一段也没问题。大葱小葱青蒜香菜这些佐料食材，你跟老板说一句，哎，老板你送我一点呗，哎，拿去拿去，没问题，随便送，无所谓。除了数量上的多少啊，这南方菜市场更是给顾客提供了食材部分的精致选择。买大鱼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鱼头、鱼腩还是鱼尾，哎，这个时候你跟老板说就行了，随便你选。那和北方卖整扇排骨不同，南方老板呢可以为你指斩特定的位置，那么一根儿，哎，不用担心切剩下的部分怎么卖掉，老板呢有的是办法啊，他会跟你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哎，我总会帮你卖出去的啦。那么每一个初次来南方菜市场的北方人，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眼前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被加工处理成了可以直接入口的程度。那不少南方的网友呢也是出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啊，说这个菜市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从来不闲着，这双手啊不是在剥皮儿就是在剥豆。但不是所有贴心都能用勤劳概括，南方菜市场的精致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针对蔬菜和水果的去壳、剥皮、取粒、切丝服务，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不少人买完肉海鲜之后都会被老板问一句，哎，你晚上打算吃什么呀？哎，这真不是闲聊啊，因为你想吃啥呢，老板已经帮你去思考了，他会给你建议的。比如啊，这个包海鲜粥啊，帮你把这个虾线给你挑了，你别说挑虾线了哈，这个胡萝卜都能给你雕成孔雀啊。还有爆炒黄鳝，这不仅能够帮你去骨，还顺手给你改花刀。还有这红烧鱼，常吃是不是？可以帮你切大块。水煮鱼切薄片，而如果不忙，还顺手用这个料酒把鱼给你腌起来，鱼头鱼骨单独分装，你回家之后啊，你洗一下，直接放锅里就起活了。如果呢，你以为这是南方菜市场的服务天花板，那你就低估了南方老板了。你不知道吃啥，老板替你想啊，美食家懂吃啊，但是未必会做哈。这个菜场老板呢，可是又会吃又会做呀。那么面对北方朋友的一些震撼呢，南方小伙伴们只会微微一笑，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叫什么常规操作呀。这些常规操作让南方的小伙伴们是深刻体会到了霸总式的宠爱，鲁智深来这儿买肉都吵不起架。没有人知道菜场老板们身上有多少本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自己动手让你丰衣足食，认真对待食物，让买菜的食客呢不敢怠慢每一顿饭。某种程度上讲呢，是南方独特的水土气候赋予了人们这种物尽其用、细致入微的品质。那么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食物呢不易腐败，可以被人们大量的囤在家里随时享用啊。这个我是北方人啊，我小的时候呢就见父母啊买这个土豆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白菜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到这儿之后从来没见过一麻袋，那都是人家这个

太上老板批发用的。但是南方啊更加的温暖湿润，新鲜的绿叶植物呢是一茬一茬的长起来，这个赏味期限呢也比较短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久而久之啊，南方人养成了吃鲜的美食追求，惊蛰一过，嫩得插出水来的这个春笋只能吃20多天，什么马兰头、蚕豆、香椿呢，通通都是春天最珍贵的味道。一旦到了谷雨，再想吃到这样的嫩芽呢，你只能等到第二年了。那么在常年购物和烹饪当中，南方的食客呢也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敲击食物食材的声音来判定它的一些新鲜程度。你比如说敲击西瓜，来听声音啊，熟没熟啊，当当啊，熟了啊。

本马虎不得，让南方市场的商家是不仅要有勤劳的双手，还要有这个热心的服务精神，更要有人脉网络。谁能掌握当天码头渔获的第一手信息，拿到新鲜的供应，谁就是南方菜市场海鲜区的王者了。如今啊，这南方菜市场体现出来的周到服务，都是日复一日历练出来的本领。人们不仅呢与食物建立了联系，食客和摊主之间呢也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信赖的关系。如同蔡澜所说，买菜是一种艺术，好厨子不规定今晚要炒什么，看当天有什么新鲜或者新奇的材料就弄什么菜。那么一个好摊主的使命呢，就是用可靠的服务成就食客一整天最大的幸福。南方人爱吃，对吃讲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北方的菜市场呢，可能就是冰箱的中转站，那菜市场对南方人的意义更有人情味一点。在如今电商平台遍地开花的时代，菜市场呢依然是屹立不倒，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取材广泛，注重发挥食材本味的广府菜，因时制宜，选料严谨又制作精细的江浙菜，都将这片水土上丰富的物产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北方人的面食总能超越南方人最狂野的想象，南方菜市场里的种类之多也远远超出了北方人的认知。光是南方人口中的绿叶菜呢，就足足二三十个不同品种。啊，你站到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摊前，什么草头啊、豆苗啊、矮脚菜啊、太湖菜、西洋菜、观音菜、鱼腥草、艾叶，还有蒲公英、绵英陈，谁是谁？除了摊主，大概只有真正的老饕餮能认得出来之外，其他的可能也就只能看出来，哦，它是绿色的。甚至有人还贴心地做了这个菜场的生存指南，列举了100多种菜场物种的图鉴。举个例子啊，吃花儿啊，这个南方人食谱当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将娇嫩的花瓣拿出来啊，摘下来，洗干净，撕开，也就成为了南方菜场老板的必备技能。可能云南老板呢是更加擅长一点。那么对于南方人而言，菜市场呢就是割舍不掉的烟火气。从小而美的集市到庞大的农贸市场，你走到哪儿哪儿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么在强调时令食材的南方菜市场里呢，人们与更广阔的自然是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啊，坐在办公室里的都市白领们也在这里感受到了季节的流动。下班之后呢，去菜场买个番茄，买几根春笋，再剁上一个鲜鱼头，向菜场老板讨教一下菜谱，聊一聊最近的天气跟家里的长短，结账之后呢跟他 say goodbye， 顺道给自己的这个菜篮子里也烧上几朵嫩黄浅红的鲜花，何乐而不为呢？喜欢逛菜市场的汪曾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那当然是写出来的啊。去哪个地方都要去那里的菜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南方菜市场的时令多彩新鲜，无时无刻都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记生活。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呢将和大家演绎到的一个叫做菜市场风云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咸鱼张，你一大早把箱子堵在我的档口，你什么意思？十三娘，这菜市场又不是你一家铺子，我的档口就在隔壁，只不过呢，今天上货稍微多了一点而已。这是多了一点吗？岂止是多了一点，你的货呢已经把我的档口全部挡住了，那我还怎么做生意呢？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呐，你生意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了。
1: 哦，我明白了，你就是嫉妒我家生意比你好，故意找茬是吧？
0: 是又咋样，你有本事你打我呀。
1: 这是你叫我打的哟。
0: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十三娘，你真动手啊？
1: 我这人呢就是热心肠，既然你都开口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咯。
0: 你
1: 什么你？我什么我？
0: 你我
1: 想不出来就回家查字典去。
0: 我要投诉你，你得打人，你就没资格参加这次菜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选拔。
1: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还想恶人先告状？
0: 哎呦哎，好疼。十三娘，你这一记老拳差点把我牙打掉，你赔我医药费。我跟你说，
1: 嘿，你还坐地上了，起开，我还要做生意呢。
0: 我就不走，你赔我钱。
1: 咸鱼张，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够了。哼，
0: 老大老二老三抄家伙。不是你干什么呀？
1: 我让你见识见识我十三娘的实力，拿菜刀
0: 啊！杀人啦，救命啊！
1: 你看你那个熊样，我是要给你展示展示我的刀工。
0: 哇，这么多土豆啊！
1: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0: 好薄的土豆片啊！
1: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我中华有神功。
0: 好细的土豆丝啊！
1: 我给你讲哦，无论是狼牙土豆、旋风土豆、土豆块、土豆条、土豆花、土豆片、土豆丝、土豆粒、土豆泥，对我来说都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
0: 切，就知道切，你个卖菜的，又不是墩子工，切那么多花样干嘛呀？
1: 这就是我档口生意比你好的原因呀。
0: 那谁不会切菜呀？我跟你说，这顾客都是给你们这些人惯的，我卖菜就够忙了，你还帮大家切，你算什么呀你？
1: 哼，我告诉你，我不仅负责切，我还送葱送香菜。这顾客做菜呀，需要姜末蒜泥葱花我都包了，炖汤搭配的什么菜我每天还挂牌推荐呢。
0: 哼，你是不是还要架口锅现场给别人做呢？
1: 哎，还真被你说中了。我们菜刀帮啊，每个季度都会有创意提案会，这个月呀，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大家准备半成品，省去了大家备菜的时间。
0: 我每天包豆子包得我手都疼了，你还要准备半成品？你还让不让我们其他档口活呀？
1: 你也可以做呀。
0: 可是我不会切菜呀。
1: 不会可以去学呀。
0: 上哪儿学呀？
1: 你要不嫌弃可以跟我学。
0: 那学费
1: 免费？
0: 真的？
1: 那当然了，不过呢，我有个

0: 条件。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
1: 你学成之后呢，要帮我免费切3个月的菜。
0: 就这个？
1: 对呀，
0: 成交，没问题。十三娘，其实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没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0: 就是那个菜市场的管理委员会呀，其实我也报名了。
1: 好啊，那咱们公平竞争。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适合。我不打算参加了。
1: 为啥呀？
0: 我刀工又不好，又没啥好点子，不会管理，还小气。
1: 哎呦喂，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哎，虽然都是事实吧。
0: 嘿嘿，十三娘你放心啊，到时候呢我肯定给你投票。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我要是当选了，一定带领咱们菜市场走出这里，走向全市，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0: 哎呀，你给我说的热血澎湃的，你恨不得我现在就要投票了。
1: 咸鱼张，你别激动，咱们呢还是先踏踏实实的把档口的生意做好吧。
0: 哎，说到这个呀，我有件事儿想要拜托十三娘帮帮忙，不知道行不行。
1: 什么事儿？尽管说。
0: 就是啊，我卖海鲜这么些年，这每天起早贪黑的，赚不了几个钱。主要啊，那批发市场那个海鲜霸王把价格抬太高了，我拿货的时候还总挤兑我，不管我去多早，都要把最后剩下的不太好的再留给我。
1: 岂有此理，敢欺负我十三娘的邻居。
0: 啊，主要我这一个外地人嘛，势单力薄，只能忍气吞声了。
1: 咸鱼张，这事儿可不能忍，这叫欺行霸市。
0: 是啊，看看十三娘能不能帮我想想法子呀。
1: 我绝对不会容忍，这事儿我管定了。
0: 哎呀，谢谢十三娘，有你帮我出头，我以后就不用被他们欺负了。那咱们啥时候去啊？
1: 啊，我不用去，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0: 哎呀，不愧是十三娘啊，人脉就是广，都不用亲自出面。那十三娘准备打给谁啊？
1: 市场监督管理局呀。
0: 关于菜市场呢，送各位这样一段话：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呢是不爱逛百货商场的，确实只爱逛菜市场，因为这菜市场啊更具有生活气息一些。那买菜的过程呢，啊，往往也是构思的过程，啊，希望大家呢以后的生活就像做美食一样，精心烹饪才会成为美味佳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1: 看城市边缘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

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缺乏责任感，不能自强自立，对他人漠不关心，这些标签经常被贴在一些孩子身上。有调查发现，家长或保姆每天给孩子整理书包的占68%，给孩子洗脚的有82%，帮着穿衣服的有79%，每天开车接送孩子的更是高达95%。父母代替孩子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会限制孩子的成长，剥夺其生长空间。今天的宝贝话题，爱佳要跟您说的是，出色孩子背后有个会示弱的妈妈。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经常会听到有些妈妈对孩子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做得不好，放下我来做。诸如此类在孩子面前无所不能的妈妈比比皆是。这样的妈妈一方面容易造成孩子畏手畏脚，不敢去尝试，削弱孩子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孩子会选择什么都不做，反正妈妈什么都能解决，不需要自己去动手动脑，对妈妈形成依赖感，缺乏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因此，在孩子面前懂得适当的示弱，是聪明妈妈的不二选择。妈妈能够在孩子们面前表现笨拙一些，适当的示弱，让孩子体会自己比妈妈还要强大，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并激发潜能。孩子做事情就会变得积极主动和独立。曾经遇到一个聪明的妈妈，每次开车载着儿子从学校回家的时候，都会请儿子为自己导航。她和儿子说，妈妈方向感很不好，是路痴，所以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位妈妈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只是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积极主动的思考能力，并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在一些事情上，妈妈故意犯错，适当的示弱，会唤起孩子对自己的担当意识。比如一个习惯妈妈帮他整理书包的孩子，妈妈可以在整理的时候故意遗漏一些东西，让孩子第二天上课时发现依赖妈妈带来的不便。在这个基础上，妈妈再提出孩子亲自来整理的要求。一旦孩子就范，就及时鼓励孩子的进步，以此类推，逐个击破孩子依赖性较强的行为，让孩子懂得为自己的事情负责，激发孩子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 其实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两三岁的孩子看见家人扫地铺床帮他穿衣服的时候，就会趋向于嚷着让我来，而当其独立活动的要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成人支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得意高兴这些情绪，出现自尊自豪等自我肯定的态度。因此父母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独立意识，给予鼓励和支持，使其独立性不断发展。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学会示弱是每一位妈妈的必修课。央视著名主持人金龟子认为，妈妈要学会放手，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更应该成为孩子成长的观望者，学会观察，学会鼓励，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发现，自己决定，自己担当。汤琼认为，向孩子示弱是信任孩子的表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有独立成长和承担的意识，需要妈妈适当的放手，需要妈妈有智慧有策略的教养。说了这么多，妈妈要怎样学着示弱呢？哀家就来给您支支招。首先是巧妙提问，多启发。妈妈不要当孩子的百事通，比如花儿为啥是香的，草为啥是绿的，鸟儿的叫声为啥那么好听。当孩子好奇地问出这些问题时，妈妈大可不必张嘴就答，更不需要开电脑求助搜索引擎。此时不妨也带着好奇的神态问问孩子，妈妈也不知道，要不你告诉妈妈你的想法。如果孩子说不出来，就拿出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带孩子去书店图书馆，教他如何自己找答案。其次要假装健忘，常装笨。小汽车去哪儿了？衣服要穿哪一件？书包里需要放哪些东西？如果孩子时常找不到东西或者想不起要做什么，妈妈千万不要急于帮忙，要让孩子自己回忆，自己处理。有时妈妈甚至可以主动装装傻，比如睡前讲故事，妈妈就可以说，昨天我们把格林童话放哪儿了？宝宝帮忙拿过来好不好？宝宝肯定知道书在哪里，要不去书柜里翻翻？此时多半会乐颠颠地找书。接下来，家务小事要偷懒，像开关灯、开关门、帮着拿碗筷之类的小事，妈妈完全可以偷偷懒，让孩子去做。饭菜端上桌，妈妈可以故意不拿碗筷，等全家人做好之后问孩子，宝宝说桌子上是不是少了什么，鼓励孩子去碗橱取碗筷。再比如傍晚时分屋里越来越暗，妈妈也可以偷懒让孩子去开灯。另外遇到困难袖手看，孩子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小到玩具开关不会开，大到在外面跟小朋友闹矛盾，这个时候妈妈最好袖手旁观，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比如玩具车不亮了，孩子来求助，妈妈就可以说，妈妈也想玩，你可以帮妈妈修一下吗？等孩子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时，妈妈可以一起研究，启发孩子打开开关或者换电池。最后要引导家人来求助，妈妈也可以利用合适的机会引导家里其他人来求助孩子。比如爷爷来家里做客，电视机不会开，妈妈就可以说，咱们家电视机怎么开，爷爷刚来不知道，要不去问宝宝吧。家人最好也配合着去问孩子，共同做好教育工作。必要时刻愿意主动降低身份向孩子示个弱，让孩子威风一回，这可不是所有妈妈都能做到的。其实妈妈们读过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在孩子面前高大上，但是那又如何呢？孩子就是不买你的账，空有一副诗书也徒然。所以在提东西的时候来一句，哎呦妈妈提不动，谁是大力士来帮帮我呀。在讲故事的时候问一句， 这个是什么呀？能告诉妈妈不？这种示弱的收益千万别小看。妈妈适当的示弱，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激发他的雄心和信心，未来孩子不出色那才怪呢。学会示弱的妈妈，不用多久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你出神入化的演技里，孩子也在迅速变得强大起来。终有一天，孩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当初的妈妈庇佑他一般，为你遮风挡雨，为你撑起一片蓝天。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宝宝的鼻腔有大量分泌物的时候，容易导致宝宝呼吸不畅。这个时候，妈妈们需要帮助宝宝清理鼻腔。但是，宝宝的鼻腔狭窄，鼻黏膜娇嫩，清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损伤。给宝宝清理鼻腔，对新手妈妈来说是一大考验。那么，宝宝鼻腔里有分泌物该怎么办？怎样正确给宝宝清理鼻腔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给您聊聊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看到宝宝鼻腔里有鼻屎，妈妈们总忍不住帮宝宝清理干净。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就直接用自己的手指抠。虽然你处理自己的鼻屎可能习惯了这么干，但对于宝宝来说却容易造成伤害。一来大人的手指比较大，不利于清理；二来稍有不慎，指甲容易划伤宝宝的鼻黏膜；三来手指往往有较多的细菌，容易使宝宝感染疾病。有些妈妈知道用手指帮宝宝抠鼻屎不卫生，就想着用镊子夹，以为高明了些，殊不知用镊子给宝宝清理鼻腔也存在危险。普通的金属镊子一般比较尖锐，容易弄伤宝宝，甚至造成感染。而且鼻屎通常附着在鼻毛上，直接用镊子夹容易将鼻毛一起拔起，会对鼻腔造成损伤。那么宝宝鼻腔里有鼻屎怎么办？妈妈该如何正确给宝宝清理鼻腔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首先给您推荐的方法是用吸鼻器。如果宝宝鼻腔内的分泌物不粘稠，妈妈可以尝试给宝宝使用吸鼻器。使用吸鼻器时，妈妈要先用一只手捏住吸鼻器的球部，将软囊内的空气排空，捏住不松手，另一只手轻轻固定宝宝的头部，将吸鼻器轻轻放入宝宝鼻腔内，松开软囊，将脏东西吸出，反复几次，直到吸干净为止。推荐的第二个方法是用特制棉签棒。成人用的棉签棒一般头部比较大，而宝宝的鼻孔小，不适宜用。给宝宝清理鼻腔，应去医院或母婴店购买特制的宝宝棉签棒。这种棉签棒头比较小，卫生标准相对较高。

给宝宝使用比较安全，可以在宝宝沐浴后鼻腔比较湿润的时候来清理，或棉签头直接蘸点水或橄榄油再使用，这样可以软化鼻腔分泌物，不易伤害宝宝的鼻腔，也比较容易清理干净。推荐的第三个小办法是用特制的小镊子。如果想用镊子给宝宝清理鼻腔的话，那就用特制的小镊子吧，不妨试试某宝上售卖的婴儿安全镊子。这种镊子一般是塑料圆头的设计，使用方便，不易损伤宝宝的鼻黏膜，每次用完之后呢，要记得清洗干净并且晾干。小宝宝醒着的时候爱动来动去不配合，使用工具清理鼻腔的时候容易划伤。为了更好地给宝宝清理鼻腔，妈妈们可以趁宝宝熟睡的时候再自由发挥。爱家还要提醒爸妈们的是，不能过度给宝宝清理鼻腔。经常有爸爸妈妈发现宝宝的鼻腔里堆满了很多分泌物，就忍不住想去为他清理干净，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伤害宝宝的鼻腔的。婴幼儿的鼻子和成人相比较，鼻腔狭窄，鼻道也比较短，鼻腔黏膜受到刺激就容易充血肿胀，因此容易造成鼻塞症状。若罹患感冒，鼻水鼻涕等分泌物增多，鼻道阻塞情形会更为明显。宝宝正常的鼻黏膜本身是由具有分泌功能的细胞组成，而这些分泌物不一定就是脏东西，分泌物中含有的酶具有破坏病菌的功能，这些分泌物是预防感染的一道防线。经常给宝宝清理鼻腔的家长还会发现，越清理鼻内分泌物，宝宝的鼻腔分泌物反而越多，这是因为鼻黏膜是由分泌性细胞组成的，它在受到过度刺激之后分泌会更加旺盛。过度清理也会导致宝宝鼻黏膜轻度受损，反而容易受到进出鼻部病菌的侵袭。孩子经常打喷嚏流鼻涕也是由于过度清理所导致的，并非是鼻炎，妈妈们要适可而止。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

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就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20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6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王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中，自己的感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一次次的被压制，逐渐的就会对自己的情绪变得不敏感，
日积月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真实的自己，甚至最后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原生家庭的创伤还容易影响孩子日后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在和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里都觉得不安全，那么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也会充斥着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好的关系，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自我修复的必经之路。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受了伤，并且这种伤害还在发生，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就是让这种伤害不再继续吗？搬离原生家庭，跟父母暂时隔离，我觉得王猛做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事情。自我修复要经过三个阶段：愤怒、哀悼和和解。不原谅父母是进入第一步，愤怒。我们生来就是依恋父母的，内心对父母全然敞开，但是有些父母会辜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

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

0: 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10: Hello， 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的我们相互来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0: 没错啊，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9: 是的，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基因一些相关的讨论呢？
10: 您说的基因检测类的。
9: 哎，有几年基因检测特别火。
10: 嗯，
9: 其实呢近这些年这基因检测它已经逐渐的市场化了，很多人呢纷纷尝鲜。
10: 嗯，
9: 市场上呢出现了各类基因监测产品，一些基因检测公司推出什么天才基因检测套餐啊，声称说通过唾液样本就能够预测儿童的智力上限。那你说我们真的能够用基因密码来破译人类的智慧密码吗？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10: 那要想知道这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咱得先知道商家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一般来说吧，如果你购买了一份基因检测智力的产品，那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收到一份基因检测的套件。
9: 对，这个套件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试管、棉签，还有一些说明书，目的就是让你来采集自己的样本，也就是你的唾液。那采样呢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按照说明书的指引来进行操作，然后呢就可以将样本来送回实验室。
10: 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处理它，他们会使用提取试剂对口腔拭子当中的细胞进行处理，从而呢提取出其中的 DNA。 那接下来呢，使用基因检测试剂盒当中的预混 PCR 反应液对提取到的 DNA 样本进行扩增。这一步呢是基因检测的核心步骤，目的啊是放大与智商相关的

0: 前额叶皮层有关，这个区域和认知控制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而 MCPH1 这个基因呢，则是和大脑皮层的发育有关，影响大脑体积和神经发展，这些基因的突变就可能会影响到智力的发展，因此呢，它们就成为了基因检测当中的关键目标。
1: PCR 扩增完成之后呢，使用荧光定量 PCR 仪对样本进行分析，根据判断呢，实验人员能够确定样本当中 COMT 和MCPH1 它的基因的变异的类型，并得出一个基因的评分，最终呢，基因检测报告会综合样本的基因评分，给出关于智力遗传特性的分析。
0: 商家的这种方法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根据单个的基因预测性状，这种操作其实比较简单的，突出一个字就是快。它主要呢就是依赖于 PCR 的扩增技术，针对特定基因的突变位点来进行检测，它的目标是通过 DNA 来分析，直接识别出目标基因是否存在特定变异，并且通过这种单基因分析来预测学习能力的潜在问题。
1: 那么问题来了，单个基因预测某方面的性状，这靠谱吗？
0: 可以肯定的说，朋友们，不靠谱。
1: 因为单个基因啊，往往只能影响智力的一小部分啊，是没有办法是完整的解释智力的差异的。那智力的形成呢，不仅仅由一个或者是几个基因来控制，而是通过多个基因以及这些基因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来决定的。
0: 我们还是以就是稍微熟悉一点的这个 COMT 为例啊， COMT 基因当中有高活性型还有低活性型等等，那研究发现呢，这个低活性型可能和较好的工作记忆表现相关。
1: 然而呢，根据2005年啊，他们的相关研究就表示说 COMT 的基因啊变异确实对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需要高认知负荷的任务当中。然而呢，这种影响是微弱的，并且主要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认知的负荷，在低负荷任务当中几乎没有差异。研究也表明了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认知表现当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因此这单一基因的影响并不足以全面解释某一个个体的认知能力，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商家会利用多基因检测法来评估，而不是单基因检测法。简单来说吧，就是研究人员已经找出了许多和智力相关的基因，就像是拼图块一样，每一个基因的影响呢，就像是拼图块的大小和形状。那如果某个基因对智力的影响比较大，那就给它一个更大的分数，如果影响小，就给它一个较小的分数，然后呢，再把所有的基因的分数加起来得到一个总分，就像是你拼好的智力图案啊，前面说的这个单基因，它的影响就像是只有一块拼图一样。
0: 哦，前面说的单基因一块拼图直接来判定某一个个体的智力情况，然后后面的这个多基因就相当于是每个不同的基因来判断不同领域的智力情况，然后来综合评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此听下来好像后者比前面这商家用的方法要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
1: 但事实证明呢，多基因检测预测智商的方法依然还是不靠谱的啊。就是2018年啊，有一个研究就表明了，说这个多基因评分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说这个研究啊，使用了来自于多个大型的智力相关的数据，并且整合了来自不同人群的基因型的数据，总样本量达到了28万人。
0: 那结果发现呢，多基因评分能够解释智力差异的大约是5%到10%，也就是说，通过基因评分，研究者能够预测个体在群体当中的智力差异的一小部分。其实这样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解释力，意味着尽管有大量和智力相关的基因，但基因本身的贡献仍然很有限。
1: 这研究还表明了，大概是90%的智力差异不能通过多基因评分解释，这些差异很可能与环境因素，你比如说教育啊、家庭背景啊、社会经济状态啊等等是有关系的。这就强调了环境对智力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在智力形成当中的重要性。那基因呢，可能为个体提供某种潜力啊，但是这个环境因素啊，在智力的最终表现当中同样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还不是一家之言，类似的观点其实出现在早是2021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尽管多基因评分能够对群体的智力分布来做出预测，但是个体差异比较大，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去推测确定个体

0: 你的智力水平，那换句话来讲，就是基因评分并不是智力的决定因素，而只是众多影响因素当中的一小部分。
1: 嗯，还有研究发现，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因素啊，对于智力的影响占据主导。

0: 地位。换句话来说啊，在这些家庭当中，智力差异主要由遗传决定。数据分析表明，在高收入家庭当中，遗传贡献高达60%到70%，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
1: 那反观在低收入家庭当中，情况就不太相同了。研究显示呢，环境因素对智力的影响远远大于遗传因素。那么从当前这些所有的研究结果来看，那就是基因检测并不能够准确的来预测智商，即便你做了基因检测，收到了检测报告，也不应该把它视为是你命运的判决书，而是应该把它视作是为你打开潜能的一个路线图，对不对？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基因检测，又或者参与过哪些有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认识。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继续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没错啊。今天我们继续聊回到有关于基因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你可能会以为的一些身材缺陷，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中了基因彩票。其实我说到的这个标题啊，就有一种好像要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感觉。你可能了解了之后可能会有点爽歪歪，但是一定要认真听啊，就是有利有弊的。还是
2: 人类的审美仿佛在潜移默化当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你比如说筷子腿，你比如说蜂腰
1: 啊，
2: 你比如说蜜桃臀，比如说纸片人，
1: 对，他们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闪耀在整个主流媒体审美当中，就仿佛能够获得越多越能够求得上职，婚恋的敲门砖，给自己镀上一层金。所以多少人你就看吧，前仆后继的通过节食减肥、医美整形，给自己套进一个完美身材的标准。

0: 准当中去。
1: 但今天啊，这风水轮流转了，
0: 所以今天我们是走进科学吗？
1: 照你这么说倒也没错，毕竟啊，这有些我们所认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一种健康优势呢。
0: 比如说大腿粗，就这个话题前两天还和朋友讨论呢，说我腿粗、我立刻就反击他，你不知道吗？腿粗不容易得糖尿病。
1: 没错啊，你看这著名歌手霉霉在大腿在这方面的话题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她一改往日纤瘦的身板回归，不少娱乐报道啊直指这霉霉从腿精变成了粗腿了，是对传统审美的一种挑战。
0: 嗯，有很多人90斤的上身，120斤的下身 ，S 码的上衣配 XL 码的裤子，主打就是一个女娲娘娘捏泥巴造人，随心所欲。
1: 可是，在医学上，我的老伙计们，这可不是困扰，而是宝藏啊！
0: 何出此言呢？
1: 你看这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论文，分析了超过252万成年人的健康数据，结果发现大腿围增加5厘米，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8%。
0: 是的，而腿部脂肪含量太低的话，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就是会明显增加。
1: 以前不是说这脂肪不好吗？怎么现在还夸起来了呢？其实脂肪储存的地方大有讲究。
0: 对，当脂肪过多的长在了你的内脏里，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你的代谢紊乱，比如说影响到血糖、血脂、血压，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会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等等疾病风险显著增加。
1: 哎，
0: 咱的大腿粗，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啊，它贮藏脂肪的能力强大，把脂肪给它圈禁住，防止它跑去其他地方为非作歹。
1: 那也代谢好了，更重要的是呢，大腿的这个皮下脂肪啊，可以分泌多种的有益物质，帮助身体维持代谢健康，还能够对血糖代谢产生不小的益处，就比如说预防糖尿病的发展进程。
0: 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们的血压更稳定。美国心脏协会的一项报告就是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和腿部脂肪百分比较低的人相比呢，腿部脂肪百分比较高的人患高血压的可能性降低了61%。
1: 朋友们，大腿围要是没有大于60厘米，真没啥操心的必要啊！
0: 哎呀，被别人诟病的这个大腿，其实是在默默守护着你的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它还在默默地帮助你延年益寿呢。
1: 那除了大腿之外呢，还有一个缺陷，就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屁股大啊，人类高质量美臀。
0: 有一个审美的谜题，小动物的屁股大那就是可爱无敌，你看那个小狗狗，但人类的屁股大怎么就变成罪无可恕了呢？
1: 是时候打破审美霸凌了啊，这屁股呀可是渡劫专用的功德屁垫。
0: 为啥这么说？因为屁股大死亡风险更低。有研究啊，2020年9月的时候呢， BMJ 也就是刚刚张小白所提到的那份顶级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啊，它的一个简称，人家的研究就证明了说，臀围每增加10厘米，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10%，而且在这种关联性当中，在女性当中比男性要更为显著。
1: 哎，那除此之外呢？针对中国8771例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显示，臀围较大的患者代谢综合征，如高血压、高血脂风险较低。说人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正常体重组当中啊，这个臀围增加与更优的血脂和血压指标是相关的。
0: 嗯，而结合这个腿粗和屁股大，那就不得不引出1+1=2的身材优势——梨形身材。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腰围除以臀围得到的比值，女性低于0.8，男性呢低于0.95，那么恭喜你，老天爷可能将追着腰给你喂饭了。
1: 是大病防御氪金。buff 启动啊！除了心脏病、脑中风，科学家还发现梨形身材的人呢，这个肝病、肾病的风险也更低。
0: 还有内脏脂肪绝缘体，因为大部分脂肪堆在屁股、大腿、定点扶贫，那避免脂肪在心、肝、脾、肾、肺啊这些地方作恶多端，所以大家谁懂啊？本来可能以为自己是天选倒霉蛋，其实呢，这波血赚解囤的根本不是脂肪，那是解的养老金啊！
1: 还有一个常被认为 是缺陷的，那就是小肚子。
0: 哎呀，那是真的，每个女生都很在意呢。
1: 可是小肚子是护体的金钟罩啊。从早年的 A4 腰到反手摸腰，再到现在的漫画腰，人类对于丰腰的追求仿佛是越来越极致了。
0: 但其实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小肚子，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如果你也有焦虑，其实不妨了解一下，你从网上

0: 你看那种各种比较瘦瘦的美人，除了那种就是马甲线非常非常清晰的，你会发现她吸气是一马平川，放松之后那是如山川一般绵延不绝。
1: 你看吧，这小蛮腰和双层救生圈那是可以同时拥有的。其实呢，适当的肉肉啊，能够增加缓冲，保护内脏，帮助你减少骨折。如果一点肉都没有，可要考虑自己是不是体质过低了，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等等健康的风险。
0: 跟大家说一个标准数据啊，一般女性呢腰围小于85，男性的腰围小于90就不用太担心，肉嘟嘟的也很漂亮，也很帅气的。
1: 你看看那美神维纳斯，人家不也有小肚子吗？我也有小肚子啊，这45入是不是就是我等于美神降临呢？
0: 你说的是我吧？
1: 我。
0: 哎，我觉得大家说到这儿，探讨到这个环节，相信已经自信不少了。当然，也要给各位一个温馨提示啊，您正在使用的身体版本已经持续运行了好几个十年，且无重大故障，建议继续保持你的自信权限。
1: 是的啊，那好看是我们定义的，而不是别人给的，还是科学的从这种基因的方面来了解了解科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那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基因彩票吗？或者有哪些关于基因的讨论？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0: 集，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互动留言。
4: 今天我们聊到了基因这话题，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呀，说这基因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5: 嗯，
4: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感慨了，你说我这个子我要是能再高点，长到1.8米，那我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5: 哎呀，一直以来这高那都是主流审美里金光闪闪自带 buff 般的存在。
4: 那可不是吗？
5: 对，能够理解你这个想法，因为它毕竟这高啊是求职时候的加分项，婚恋市场上那是敲门砖，谁看谁喜欢。相比之下好像小个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4: 男生们啊，永远对于1.8米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之的执着
5: 向往。
4: 对，就是好像这个少那么2公分就不行了啊。
5: 哎呀，你这还是跟1.8米比呢。相比之下，很多的小个子没有那么幸运，尤其是身为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小个子，要遭受很多的不公。我曾经在网上有看到过有朋友这样的控诉，就上学的时候食堂打饭那就像打仗，时刻都得注意防着人，以免被这饭盘攻击脸，手肘倒到头。这军训的时候呢，参加团队协作，自己也总是需要垫脚的那一个。
4: 哎，好不容易熬到了工作，又要忍受一波办公室工学椅的霸凌啊，这个个子小的可能脚都挨不着地儿。
5: 嗯，还有现在有好多人脸识别，你像我们食堂那人脸识别的高度，我就觉得它不是给我设计的，我每次都得踮脚踮脚踮脚。
4: 怎么说呢，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5: 至于挤地铁的时候，总有人会在我们头顶上玩手机，这个嘎吱窝好像是要和我们的鼻位线来齐平。哎，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谁让人家个高呢？
4: 谁让在身高差面前，那些小个子仿佛就是萤火之光，焉能与日月争辉，仿佛生来就该自荐行贿，唯一能做到的只有靠内增高强垫5厘米来弥补原罪。
5: 哎，但现在不一样啊，朋友们，情况变了。当众多的科学家发起对于人类高个正当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宣告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个子小可能是一种健康优势。
4: 在一项研究当中，2185万人群的样本就发现，个子小的人可能更长寿，这还真不是胡诌啊。从审美上来看，你看这男性1.74米，女性1.58米，这个头别说在欧洲了，哪怕是在亚洲，放到人均男性身高1.8米，女性1.6米的互联网上，也会被喊作是一声哎小矮个。
5: 但是在医学健康领域，那人家可就厉害了。2021年7月，当时发表在某医学杂志期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说，人的身高啊并非是越高越好，男性1.74米，女性1.58米，恰恰死亡风险最低。
4: 这样的研究其实并不新鲜，早先啊一项跟踪了8000多名美国日裔男性40多年的调查发现，身高与死亡率呈正相关的。
5: 而且越是80岁往后，这小个子的长寿优势就体现得越明显。
4: 更别说是生物人类学的学者曾经对意大利著名长寿村萨丁岛展开过调查，结果发现岛上100岁老人多数个头都不高。
5: 对，以1866年到1915年间出生的退伍士兵为例啊，身材矮小的士兵和高大的士兵在70岁那年出现了分水岭，小个子比高个子预估多活2年。
4: 更多数据表明，小个子人群的寿命啊通常比高个子人群更长，这些结果都不得不让科学家们一再感叹，小个子的体内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长寿基因。
5: 当然了，这长寿呢必然是有原因的，现有的研究就发现，小个子活得久主要是和更不容易得各种大病有关。那首先第一件事，那就是防癌。
4: 一项囊括了瑞典550多万人跟踪时间最长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不论是男女，长得越高这患癌风险就越大。
5: 对，而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中

0: 留学上发表的英国百万女性研究项目则显示说呢，身高和患癌风险简直就是直线关系。
1: 女性身高每增加10厘米，患癌风险就会增加11%到18%。
0: 那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说，跟小个子相比，高个子随身高增加的患癌风险包括有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癌、白血病等等。
1: 那相反呢，在普通的身高1米6以下的南美厄瓜多南部地区啊，这科学家们意外的就发现他们很少得癌症。
0: 对，而且动物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就是小型犬患癌风险普遍要比大型犬要更低。
1: 这或许啊，就是因为小个子有一些利于他们的生物学的机制。你比如说这个端粒缩短较少，房颤发生率较低，心脏的泵血的效率较高， DNA 损伤较少，血栓风险较低，左室肥厚发生率较低等等。
0: 咱就挑几个说，就说这个心脏泵血效率吧，这个子小的人心脏离各个器官都会更近一些，这输送血液和养分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这就像是给自己穿了一双疾步之靴，保证了身体里各个器官的营养代谢，帮助你去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
1: 总有这年轻的朋友就会放出狂言啊，说宁要短暂的精彩，不要健康的晚年啊。说这话的人绝对是太年轻了，活得没病没灾的啊。只有深入了解过小个子生理机制的研究者才会感慨说，这个子小的好处还真的是很多呀。
0: 提示大家，这不仅大病更少，而且还能够巧妙的来躲避腰痛。有一项针对美国82万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循证确认了 BMI 和身高和腰痛之间的关系。这个头最高的组别是1米81到2米1，还有个头最低的组别是1米3到1米68。这两个组相比呢，男生出现腰痛的概率高了43.8%，女生则高了22.4%。
1: 这种腰痛的差异啊，在女性身上也是显得更明显一些。研究表明，同样是一开始没有任何腰痛问题的女性，身高超过1米7的人呢，在11年后得了慢性腰痛的概率比1米6的人是大约高了20%。
0: 是的，而且呢，小个子真的可以称之为是防腰痛体质了。就是小个子他重心也更低呀，所以更不容易摔跤。即便是偶尔一个没有维持好平衡，给他摔飞出去了，但是因为小个子他动能更小，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对更大，那摔倒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冲击力。
1: 没错啊，这小个子们才不是一无是处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的小个子的优势，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就这基因呢，对于我们的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不难发现，有很多认知和我们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具体的事实是相违背的哈。
0: 要不说呢，这浓缩的都是精华。咱小个子小归小，身体素质可是开了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关于基因的奥秘的探讨，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分享给我们你的更多故事啊，也欢迎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基因的这些展现。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聊到基因，很多人呢就容易把它和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去挂钩。现在大家经常讲说，养娃就像买彩票，全看运气好不好。大致意思说，娃到底咋样，老天爷早已在暗中标好了奖项，咱们当爹妈的就接受事实，顺其自然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么说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到现在这普世的价值观还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太多差别，我们是可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
2: 嗯，所以吐槽归吐槽啊，大家平常该鸡娃的鸡娃，该内卷的还在内卷。不过还真有人以此为话题啊，就写了本书，这书名叫做《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平》。
1: 是的，作者呢叫做凯瑟琳·佩奇·哈登，可能有朋友看过他的这本书。他呢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他在书中就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观点。那用通俗的话来翻译过来说，就是虽然总是说人生而平等，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先天差异所造成的。
2: 这所谓的先天差异啊，被作者总结成了两点，一个是投胎，就是孩子的出生环境、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社会阶层、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现在总提到的起跑线。而另外一张呢，就是所谓的基因彩票，它会影响孩子的智力、长相、身高。现在谈到教育公平，我们总会想到前一点啊，看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但是基因方面的差距很少会有人意识到啊。
1: 嗯，那作者哈登呢，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确信，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

0: 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我们的个人轨迹，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1: 我看到有不少人评价说这本书啊，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激发是没有用的。
0: 这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宿命论呢？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慢慢啃完这本书，可能发现作者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关于遗传吧，这父母双学霸生娃是学渣，除了均值回归还因为啥呢？
0: 说实话，因为这书里有大量的遗传学专业词汇，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挺头疼的，但头疼归头疼，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鲜概念，比较值得当父母的去了解。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多基因指数，咱们前面有说到了，就是它重新解释了为啥下一代不如我的这个问题。
1: 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父母双方个都高，那么他们的身高基因好，孩子就一定高。事实上呢，决定孩子身高的不是一个基因就能够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个基因，这就叫多基因指数。
0: 那即便是身高这种遗传率高达80%的特征，相关的基因啊也多达10万个，里面这每一个相关的基因它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那累加起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 所以哪怕父母身高基因都好啊，10万个基因到孩子身体里经过重新的分配，这变异组合再表现出来，可能就和大家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了。
0: 这种多基因指数的分布规律，它是呈正态分布的，就是靠近中间均值的人少，往往最低分最高分两个极端的人呢会越来越少。
1: 我们就拿美国著名的 NBA 运动员肖恩·布拉德利来举例吧。他是身高最高的球员之一，足足有2米29，要比世界上99.999%的人啊都要高。
0: 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让他在篮球场上比别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1: 但是这种先天优势是怎么获得的呢？
0: 首先他父母本身就很高，换句话讲说他基因彩票池底子好，哪怕就是普通票数值也会相对更高。
1: 其次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肖恩运气很好，在决定身高的多个基因当中，他都幸运地遗传了高个子的基因。
0: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父母双学霸生出来的娃是学渣，纯粹是娃遗传的基因相关基因当中好的那方面凑巧中奖少一点。
1: 还有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相似却又大不相同，也是这个原因。
0: 每一对父母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有70万亿之多，这还是没有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之下。那孩子们成为这70万亿基因组合当中的任意哪一种，搭在什么样的出场配置，全看天意。
1: 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说是普通家长学霸孩子组合，这叫祖坟冒青烟这高学历爸妈学渣孩子组合，这叫智商均值回归。
0: 其实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言啊，这纯纯的就是看运气和玄学。
1: 关于教育啊，基因对于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为了方便研究这个课题吧，这科学家们也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教育多基因指数。
0: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孩子身上他和教育有关的所有的基因变数都累加在一起，算出一个数值。其实刚初次了解这个内容还挺吃惊的，因为教育多基因指数它不仅涉及智力，还有很多的非认知能力，比如说坚毅呀、成长型的思维呀、求知欲呀、掌握取向啊、自我概念呀，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这些主要是靠后天来塑造，结果呢其实也有60%的遗传率。
1: 那么这个教育多基因指数对孩子影响到底有多大呢？科学家们做过很多次的实验，结论都大差不差。你比如说白人退休老人当中，教育多基因指数高的人，财富平均比指数低的人多出25%。
0: 对，现在大家总是强调环境啊、资源啊、条件呀、这些外在因素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那很少人注意到先天基因造成的差距，它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另外一大因素，而且是靠人力很难改变的。
1: 还是那句话呀，天赋决定上限，环境决定下限，你很难判断基因和环境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更大。
0: 他们一个是硬装，一个是软装，彼此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是，作为父母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记得有一个对撒贝宁的访谈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老天给他最宝贵的记忆就是照相机记忆，看完一本书他就能把书的排版、照片的位置都能够记住。
0: 这是他的特质，但是可能大多数的父母都应该尽早的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孩子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他和那些开挂的人去相比，更不要一味的要强调努力。

0: 没什么效果不说，关键是孩子很容易被挫败感裹挟着，痛苦不堪，还这个破坏亲子关系，是吧？
1: 对，而且就像这本书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他说幸运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该被鄙视，基因它本来没有优劣之分，那些优秀的孩子只是比较幸运，恰好拥有了社会选拔机制青睐的能力，仅此而已。
0: 无论孩子的起点在哪儿，只要父母能给予及时的赞美，充分的肯定，让孩子体会到成就感，他就能够更愿意进行下一步。
1: 是的，生活当中可以多给孩子们一些正反馈，尽力的去提供，这样对于孩子来讲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另外学会因地制宜也很重要，其实养孩子他就跟养植物一样，天生的属性就各不相同，有的可能就像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有的呢可能就像鲜花注定香飘满园，还有的孩子他就像是可爱的小草莓，他看着不起眼，但是能够让人甜到心里。
0: 这成功没有标准啊，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该强求每一棵植物都长成参天大树，对吧？把目光呢放在孩子的优点上，在他们的长处上多发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赛道，这或许是比盲目努力更有效的路径。
1: 是的，还有一点是发自内心，真的是鸡娃不如鸡自己，用尽全力坦然接受，放平心态，说不定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是，或许有一天孩子还可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呢。
1: 是的，这里便是为您正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

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集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长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

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禁食禁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树立正确政绩观：虚名公司之变》。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及生态环保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出席并讲话。滨州市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即将竣工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树立正确政绩观，虚名公司之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内在规定，权力运行的深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司二字。把握好公司二字，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修课。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千年哲思，到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的深刻体悟。公私二字始终与家国天下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论述共产党人的公私观：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强调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深刻表明，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同程度，对人民立场的坚守程度，对理想信念的执着程度，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命题。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扭曲变形，往往是从公私关系上犯糊涂，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开始的。比如，有的以民生工程之名搞形象工程之实，将本该雪中送炭的惠民实事办成了华而不实的景观项目；有的打着优化营商环境的幌子大搞利益输送，在项目审批中违规插手干预，利用手中权力为特定关系人开绿灯、留后门，将公共资源异化为个人牟利的筹码；有的以灵活变通为借口踩底线、碰红线，以短期数据好看赚取个人升迁资本，在环保督查、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降标准、打折扣、搞变通，最终不仅断送了个人前程，更污染了政治生态，给地方发展埋下隐患。事实表明，公私关系处理得当，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就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划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真抓实干，在立长远的事上甘当铺路石，在改革攻坚中勇作闯将，自觉将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时机。公私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官迷心窍、利令智昏，让私欲蒙蔽初心，以及

在立长远的事上甘当铺路石，在改革攻坚中勇作闯将，自觉将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时机。公私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官迷心窍，利令智昏，让私欲蒙蔽初心，以及

0: 务副市长李军申、市政府党组成员怀刚参加。邵小刚强调，要紧盯扬尘治理薄弱环节、严管工地、道路等重点区域，压实管控责任，强化协调联动，紧扣夏收时节，从严遏制露天焚烧，减少烟尘污染。同时要规范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统筹两类污染物预警研判与应急减排，紧盯中央及省委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按时限闭环消耗，严防问题反弹。要树立全域生态治理理念，统筹大气、水环境、土壤等领域治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会前，邵小刚到韩家镇西家店村、下沟煤矿、文家坡煤矿、新民镇、融合城小区等地实地督导检查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矿井水综合利用、建筑工地6%措施落实等情况。本台记者赵亚婷、陶丹报道。为解决东西大街内涝频发、供暖不均、管网老化等民生难题，我市启动管网改造民生工程，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现已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是我市重点市政民生项目，项目配套建设雨水口、检查井等设施，完善片区排水体系，全域更换老旧供热管道及配件，升级保温防护结构，根除供热安全隐患。施工期间，各部门统筹协调，施工方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的方式，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商户经营的影响。东西大街排水防涝项目负责人杨刚：
1: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把控材料关，按照设计要求及规范标准进行施工，施工一段，验收一段，恢复一段。
0: 此次改造工程兼具防汛排涝、稳定供暖、道路提质多重价值，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投用后能有效抵御极端降雨天气，根治老城区内涝问题，均衡区域供暖温度，降低供暖故障概率，惠及周边数千户居民及百余户商户，同时翻新破损路面，完善老城区市政配套设施。市民施兰：
2: 看家门口这一路一天天变好，

紧扣基层治理要求，全面开展辖区18个村村规民约和一个社区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通过规范程序、优化内容、健全机制，切实提升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约束力，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夯实了制度基础。为了严格程序规范，确保修订过程民主合法，龙皋镇建立镇级统筹指导、村级主体实施、群众广泛参与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修订工作严格遵循民主协商法定程序，通过召开村民居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设置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群众及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确保充分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为了坚持因地制宜，推动规约内容精准务实，龙皋镇坚持一村一策，聚焦突出问题，精准设置条款。在村级层面，重点围绕推动移风易俗、改善人居环境、化解矛盾纠纷等领域，细化量化标准，如明确婚丧嫁娶礼金上限、宴席规模、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等，着力破除陈规陋习。针对龙兴社区，重点补充完善文明养犬、公共空间、消防安全、噪声治理等精细化治理内容，以契合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需求。在文本呈现上，鼓励采用方言俗语、顺口溜、三字经、七言诗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形式，增强规约的亲和力、传播力和群众的认同感，激发自觉遵守的内生动力。为了强化执行监督，构建常态长效运行机制，龙皋镇着力构建制定、执行、监督、激励的闭环运行体系，明确村居委监督委员会在规约执行中的常态化监督职责，并将履约情况纳入镇村日常监督检查范畴，形成遵规有激励、违规有约束的鲜明导向，有效破解规约悬空、执行乏力的难题，推动规约从纸上条文切实转化为行为准则。通讯员池小宁报道，水口镇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统筹宣传引导，集中攻坚，长效管护多项举措，靶向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全方位刷新镇村颜值，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为了压实整治工作责任，水口镇坚持党建引领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构建党委统筹、班子包片、村组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细化分解整治任务，明确镇村两级岗位职责，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域，把道路沿线、村居庭院、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整治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参与清扫活动，以党员红激活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为了营造共治浓厚氛围，破解环境整治难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工作。水口镇依托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与文明居住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参与整治工作，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清扫庭院卫生，改掉生活陋习，主动参与环境监督，推动环境卫生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治转变。为了健全常态治理机制，杜绝整治一阵风现象，多措并举完善长效管护体系，水口镇优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网络，完善村级垃圾收集设施，落实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回访，紧盯易反弹问题，激励带动全民参与，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
水口

镇将持续锚定生态宜居的发展目标，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优化整治方案，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宣传力度，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精细化打磨镇村生态风貌，稳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传说中的古冰国真的存在过吗？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藏在《诗经》里的神秘古国——古冰国。很多人会问，古冰国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王朝？答案非常明确，古冰国不是神话，是真实存在的仙周方国，是周人崛起的关键，是农耕文明的起点和基石。首先，文献铁证如山，《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公牛》都明确记载，夏末商初，周人先祖公牛率部族迁居宾地，建立宾国，开启定居农耕时代。赌公牛于宾思馆，诗句里写的就是公牛在宾地建国定居的场景。其次，考古石锤落地，陕西宾州旬邑、长武、甘肃沁阳一带发现段京遗址、柴村遗址、溪头遗址等大量仙周遗址，出土陶粒、碳化素属、补骨、大型聚落遗迹，年代与公牛居宾完全吻合，印证文献记载绝非虚构。很多人把宾国当成传说，是因为它没有成熟文字，只存在于周人早期历史中。但它不是虚无的部落联盟，而是有都城、有农耕、有礼仪、有武装的早期国家。所以古冰国真实存在，是周人从游牧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王朝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古冰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冰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古冰国从公牛开国到古公胆父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冰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牛率族迁宾，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公胆父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冰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牛；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非；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胆父。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方国的蜕变，人口繁衍，财富积累，制度出城，为后来灭商建周埋下伏笔。300年风雨，9代传承，古冰国是周人800年江山的真正起点。古冰国在哪里？地域范围有多大？古冰国真实存在，那它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疆域又有多大？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古冰国以今天陕西宾州市为中心，横跨陕甘两省泾河流域，是一片适宜农耕的广阔沃土。先说

核心位置，学术界与考古公认，冰地中心就在今陕西宾州，周边覆盖旬邑、长武、淳化一带。金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公牛选定的立国根基。再看整体范围，古宾国不是弹丸之地，而是沿金河流域延伸的大型部族方国。向北抵达甘肃沁阳、河水、宁县一带，古称北宾；向西至六盘山、陇山边缘；向东达陕西甘泉宫附近；向南抵秦岭北部、滨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牛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金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宾国是以陕西宾州为核心，涵盖金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先周文明的黄金摇篮。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即时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织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她一见钟情，她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 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毅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4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

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的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2小瓶啤酒，恣意地享受着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他是崇拜那个谁谁那个谁谁，我真的要拜托你们不要给我安个这么难听的称呼，什么轮胎什么轮胎啊，米其林还是普利斯通啊。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

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兹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弹簧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兹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兹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兹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肾呢，属于泌尿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液

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呢产生尿液经尿道排出体外，同时呢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的作用，对于人体健康啊有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如果得了肾病，不仅会加速衰老，严重的还会造成引发尿毒症，危及生命。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养肾护肾呢？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中老年朋友养肾的注意要点。咱们想要养好肾，第一步就要科学饮食，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古代医学家扁鹊曾经说过，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安身之本必滋于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要快速的救治疾病，那么必须要用药。那想要身体健康呢，就需要通过日常的饮食来达到疗养身体的目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疗。中医上啊，有五色食疗的说法，意思呢，是食物的颜色跟五脏可以相互对应。也就是说，青入肝，赤入心，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肾色是黑色，所以呢黑色的食物多是指什么，像黑芝麻呀、桑葚呐、黑豆啊、何首乌、黑木耳、黑米等等这些黑颜色的食物。多吃呢可以用来养肾抗衰老。除此之外呢，从食物的长相当中我们还能得到食补的一些启示。比如说腰果，哎，猪腰子，这些食物的外形和人体的肾脏也是有所相似的吧，所以呢可以多吃来达到养肾的目的。那么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少吃肥甘厚味辛辣煎炸的食物，不要抽太多的烟，喝太多的酒。还有啊，为了避免伤肾，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人嘛，都有七情有六欲，只要是在正常精神活动范围之内，是不会治病的。但是呢，如果情绪长时间的处于激烈的状态，那就很容易损害到咱们的身体健康了。《素问》当中说啊，肾在志为恐，恐伤肾，是说啊，恐惧过度了就会伤耗肾的精气。肾藏精，主生殖系统，是生命的发动机。古代医学呢，把肾称作先天之本，恐为肾之志。那么恐呢，是一种胆怯、惧怕的心理作用。长期的恐惧或者是突然遭遇意外的惊恐，就会导致肾气不固，固摄无力，气泄于下，造成大小便失禁、遗精、阳痿等等症状。在这里啊，向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调节小方法，双眼轻轻微闭，哼着您喜欢的小曲儿，或者呢哎，西皮二黄来段京剧，或者呢喜欢念念诗词，用手指有节奏的敲打着桌面，这样可以有效的缓解负面情绪。听到这儿大家肯定要问了，说这么简单的动作它真的可以缓解情绪吗？其实啊，咱们十个手指头的手指肚都是穴位，叫十宣，最能开窍醒神，一直被历代的大医学家当作高热昏厥的时候急救的药穴。十根手指头的旁边都有井穴，在《黄帝内经》上说啊，病在脏者取之井。古人认为啊，失神昏聩是因为病在脏，所以呢刺激井穴最能调节情志，安神健脑。再有啊，想要养肾护肾，就一定要注重调养。这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
通过运动养肾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那在这儿呢，云生要向大家介绍有助于养肾而且简单易学的运动方法。两只手手掌相对而搓，感觉到手心发热以后，分别放在两侧的腰部，手掌贴着皮肤，然后呢上下按摩腰部，感觉到微微发热就停止，可以早晚各做一遍，每遍大约搓200次。这个运动啊，是补肾纳气的作用。各位老年朋友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哎，练练八段锦、五禽戏，还可以练练瑜伽，这些呢都是比较温和的运动，坚持练习就可以达到良好的养肾效果。保护好双脚，坚持泡脚也可以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晨散300步，睡前1盆汤，就强调了在睡前要常用热水泡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精啊源自足底，而脚呢是最容易受到寒气侵袭的部位，所以啊咱们的脚丫子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保暖。另外呢，睡前用温水泡脚可以让血气下行，补益肾气，安定心神，有助于睡眠。云生还要提醒大家，老年朋友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呢别太烫，保持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不少于5分钟。双脚呢还要不停的相互摩擦，结束之后要立即擦干，同时呢还要用手在涌泉穴揉擦200-300次。按摩涌泉穴呢也是养肾固精的功效。总之啊，老年疾病和早衰大多是源于肾精亏虚，真元耗散，阳气衰竭，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应该注意保养肾气。好了，分享过中老年人如何养肾的话题，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天睡觉，黑夜起闹，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但没人知道他真实的感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啊，咱们分享了几种老年人护肾养肾的方法，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前面说泡脚可以帮助老人啊养肾护肾，其实保持良好的睡眠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的关键之所在，对养护肾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都是过分的熬夜，过度的疲劳，所以呢，平时咱们就少熬夜，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老年朋友要注意多补水，长时间少喝水，排尿量呢又很少的人，就容易发生肾结石，肾结石会影响到肾功能。那每天喝足8杯水，多补充维生素 B6， 可以减少尿中的草酸钙生成，从而呢减少肾结石的发生。在饮食上啊，也要主张清淡，不要吃得太咸，少吃高蛋白质高脂肪的食品，因为血脂高啊会引起肾血管硬化，导致肾功能损害，摄取过量的蛋白质食物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平时呢，还要多注意一下排尿的情况，尿液可以反映肾脏的功能。咱比如说啊，泡沫状的尿液就是蛋白尿的表现，夜尿症呢是肾功能不全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生尿道阻塞，小便不通畅，就会增加肾炎的机会，加重肾脏负担。出现这种状况，咱们应该早点去看看医生。当然了，生活当中咱们要预防一切可能引发肾病的常见疾病，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等这些病症。上呼吸道感染呢，特别是咽部的炎症，往往是引起肾病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肾脏疾病反复发作的因素之一。所以啊，平时要积极的预防。高血压使肾脏血管长期受到高压而硬化，对肾脏功能呢是有损害的。肥胖会使肾脏的负担加重，导致肾功能损害。那糖尿病的病人当中呢，有30%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啊，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好病情。另外，动脉硬化、高脂血症都有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损害，平时啊，咱们也得多多的留意。还有啊，有家族肾脏病病史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小时候得过肾炎的人，都是慢性肾衰竭潜存的高危人群。所以啊，本身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检测肾功能，以便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给大家分享几个饮食调补的方子，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多做来吃一吃。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北芪虫草炖乌鸡，准备北黄芪50克，冬虫夏草15克，乌鸡1只。把乌鸡去毛去内脏，刮洗干净切成块，跟北黄芪冬虫夏草一块放在锅里加水慢炖，等鸡肉熟了以后呢，加盐调味， 出锅就可以美美的喝汤吃肉了。那这个方子熬出来的汤啊，补肾健身的功效是最好的。再推荐一款叫海狗肾粥，准备海狗肾15克，粳米75克，把海狗肾用温水泡24个小时，取出来给它抛开，去掉尿道层的筋膜，切成块，把粳米淘洗干净，准备备用。然后呢，准备好煮锅，把海狗肾和调料啊放进去，倒适量的水，海狗肾煮到差不多快熟了的时候，再加入粳米煮粥。这个粥啊，每天一碗，可以温补肾阳。爱吃狗肉的朋友们呢，可以试试二鲜炖狗肉，准备鲜毛10克，鲜灵皮10克，狗肉250克，肉桂6克，小茴香9克，生姜15克。把鲜毛、鲜灵皮、肉桂、小茴香四种药材洗干净，用纱布袋装好，做个药包，一定要把口封好，以免在炖煮的时候时间太长啊，这个药包破掉。狗肉要洗干净，切成块，放在砂锅里，同时呢，把药袋、生姜、食盐也放进去，加水炖，等到肉炖熟炖烂的时候，把药袋取出来扔掉，喝汤吃肉。这个方子呢，对肾阳虚引起的风寒湿痹症效果最好。最后向大家推荐呢，是甲鱼骨髓汤。准备甲鱼一只，把内脏跟爪子去掉，猪脊髓150克，生姜3片，一起呢放入锅内，加适量的水，先用旺火煮沸，然后呢再用文火慢炖，炖透炖烂，出锅之前加盐调味儿，吃肉喝汤，这样呢可以缓解体内烦热、腰酸、遗精、两足萎弱、口干、咽痛等等这些症状。好了，我是云生，今天跟大家呢聊了聊中老年人应该如何养肾护肾。那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10000年之前》等60余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是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是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的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纠结。以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6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柯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柯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柯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都脱胎于古老的《1001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生

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对于梦想，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浅显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回味无穷，使这部精妙的寓言成为一部难得的佳作。巴西作家保卢·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其实不算本事大。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从不一张嘴就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

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会做生意，得到的好处多，好脾气的老师会教学生，更受到尊敬和爱戴，好脾气的父母会养孩子，培养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貌，好脾气的邻里相处和睦，能够互相帮助。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优点。脾气好不是说你没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而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能和气应对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5: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逛菜市场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周末一到，很多朋友呢将会选择去逛菜市场，而菜场的老板呢更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绝不辜负食客们的期待。蚕豆老板帮你洗干净，扒好壳，这春笋老板呢不仅帮你去壳还洗干净，要炒菜还是烹饪汤啊，你只需要说一声，这笋的头尾都帮你分开处理。遇上老板不忙，直接手把手的帮你配个菜，教你怎么做，都是常有的事儿。哎，这些呀是在南方人心里，可是最扎心的是什么？北方人他不这样，到了北方那肯定就不同了。尽管菜市场的南北差异被讨论了很多年，但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南方菜场却十几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自己悠然自得的节奏。那么南方菜市场有多贴心呢？如果说现实中真的存在一个桃花源，那应该就是南方的菜市场。在这里呢，老板们是热情对待每一位客人，并提供最大限度的细致服务。不同于北方买的白菜是按车买的，在南方菜市场当中啊，你想买多少量你说了算。葱买一根，香菜哎一揪揪，蒜一头，青椒一只，鸡蛋一颗，没问题。南瓜和冬瓜买一整个太多了，只想买一段也没问题。大葱小葱青蒜香菜这些佐料食材，你跟老板说一句，哎，老板你送我一点呗，哎，拿去拿去没问题，随便送无所谓。除了数量上的多少啊，这南方菜市场更是给顾客提供了食材部分的精致选择。买大鱼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鱼头鱼腩还是鱼尾，哎，这个时候你跟老板说就行了，随便你选。那和北方卖整扇排骨不同，南方老板呢可以为你指斩特定的位置，那么一根儿，哎，不用担心切剩下的部分怎么卖掉，老板呢有的是办法啊，他会跟你说，哎呀不用担心啦，哎，我总会帮你卖出去的啦。那么每一个初次来南方菜市场的北方人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眼前所有的蔬菜水果都被加工处理成了可以直接入口的程度。那不少南方的网友呢也是出面解释了这种现象啊，说这个菜市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从来不闲着，这双手啊不是在剥皮儿就是在剥豆。但不是所有贴心都能用勤劳概括，南方菜市场的精致呢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针对蔬菜和水果的去壳、剥皮、取粒、切丝服务，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不少人买完肉海鲜之后都会被老板问一句，哎，你晚上打算吃什么呀？哎，这真不是闲聊啊，因为你想吃啥呢，老板已经帮你去思考了，他会给你建议的。比如啊，这个包海鲜粥啊，帮你把这个虾线给你挑了，你别说挑虾线了哈，这个胡萝卜都能给你雕成孔雀啊。还有爆炒黄鳝，这不仅能够帮你去骨，还顺手给你改花刀。还有这红烧鱼，常吃是不是？可以帮你切大块。水煮鱼切薄片，而如果不忙，还顺手用这个料酒把鱼给你腌起来。鱼头鱼骨单独分装，你回家之后啊，你洗一下直接放锅里就起活了。如果呢你以为这是南方菜市场的服务天花板，那你就低估了南方老板了。

0: 你不知道吃啥，老板替你想啊。美食家懂吃啊，但是未必会做哈、啊。这个菜场老板呢，可是又会吃又会做呀。那么面对北方朋友的一些震撼呢，南方小伙伴们只会微微一笑。
1: 这个叫什么常规操作呀？
0: 这些常规操作让南方的小伙伴们是深刻体会到了霸总式的宠爱。鲁智深来这儿买肉都吵不起架。没有人知道菜场老板们身上有多少本领，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自己动手，让你丰衣足食，认真对待食物，让买菜的食客呢不敢怠慢每一顿饭。某种程度上讲呢，是南方独特的水土气候赋予了人们这种物尽其用、细致入微的品质。那么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食物呢不易腐败，可以被人们大量的囤在家里随时享用啊。这个我是北方人啊，我小的时候呢就见父母啊买这个土豆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白菜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到这儿之后，从来没见过一麻袋，那都是人家这个菜场老板批发用的。但是南方啊更加的温暖湿润，新鲜的绿叶植物呢是一茬一茬的长起来，这个赏味期限呢也比较短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久而久之啊，南方人养成了吃鲜的美食追求。惊蛰一过，嫩的插出水来的这个春笋只能吃20多天，什么马兰头、蚕豆、香椿呢，通通都是春天最珍贵的味道。一旦到了谷雨，再想吃到这样的嫩芽呢，你只能等到第二年了。那么在常年购物和烹饪当中，南方的食客呢也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敲击食物食材的声音来判定它的一些新鲜程度。你比如说敲击西瓜，来听声音啊，熟没熟啊，当当啊，熟了啊、嗯、啊，观察鱼的眼睛跟鱼鳃，看一下啊，这条鱼应该是3个月前被抓到的，不对，2个月28天。尤其到了老广眼里，新鲜甚至是以按分秒来计算，摊主呢根本马虎不得。让南方市场的商家是不仅要有勤劳的双手，还要有这个热心的服务精神，更要有人脉网络。谁能掌握当天码头渔获的第一手信息，拿到新鲜的供应，谁就是南方菜市场海鲜区的王者了。如今啊，这南方菜市场体现出来的周到服务，都是日复一日历练出来的本领。人们不仅呢与食物建立了联系，食客和摊主之间呢也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信赖的关系。如同蔡澜所说，买菜是一种艺术，好厨子不规定今晚要炒什么，看当天有什么新鲜或者新奇的材料就弄什么菜。那么一个好摊主的使命呢，就是用可靠的服务成就食客一整天最大的幸福。南方人爱吃，对吃讲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北方的菜市场呢，可能就是冰箱的中转站。那菜市场对南方人的意义更有人情味一点。在如今电商平台遍地开花的时代，菜市场呢依然是屹立不倒，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取材广泛，注重发挥食材本味的广府菜，因时制宜、选料严谨又制作精细的江浙菜，都将这片水土上丰富的物产呢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北方人的面食总能超越南方人最狂野的想象，南方菜市场里的种类之多也远远超出了北方人的认知。光是南方人口中的绿叶菜就足足20-30个不同品种啊。你站到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摊前，什么草头啊、豆苗啊、矮脚菜啊、太湖菜、西洋菜、观音菜、鱼腥草、艾叶，还有蒲公英、绵阴沉，谁是谁除了摊主大概只有真正的老饕餮能认得出来之外，其他的可能也就只能看出来哦，它是绿色的。甚至有人还贴心地做了这个菜场的生存指南，列举了100多种菜场物种的图鉴。举个例子啊，吃花儿啊，这个南方人食谱当中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事，将娇嫩的花瓣拿出来啊，摘下来，洗干净，撕开，也就成为了南方菜场老板的必备技能。可能云南老板呢是更加擅长一点。那么对于南方人而言，菜市场呢就是割舍不掉的烟火气。从小而美的集市到庞大的农贸市场，你走到哪儿哪儿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那么在强调时令食材的南方菜市场里呢，人们与更广阔的自然是相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啊，坐在办公室里的都市白领们也在这里感受到了季节的流动。下班之后呢，去菜场买个番茄，买几根春笋，再剁上一个鲜鱼头，向菜场老板讨教一下菜谱，聊一聊最近的天气跟家里的长短。结账之后呢，跟他 say goodbye， 顺道给自己的这个菜篮子里也烧上几朵嫩黄浅红的鲜花，何乐而不为呢？
2: 嗯。
0: 喜欢逛菜市场的汪曾祺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当然是写出来的啊。去哪个地方都要去那里的菜市场去转一转，看一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南方菜市场的时令多彩新鲜，无时无刻都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别忘记生活。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呢将和大家演绎到的一个叫做菜市场风云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逛菜市场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咸鱼张，你一大早把箱子堵在我的档口，你什么意思？
1: 十三娘，这菜市场又不是你一家铺子，我的档口就在隔壁，只不过呢，今天上货稍微多了一点而已。
0: 这是多了一点吗？岂止是多了一点，你的货呢已经把我的档口全部挡住了，那我还怎么做生意呢？
1: 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呐，你生意那么好，就不要那么小家子气了。
0: 哦，我明白了，你就是嫉妒我家生意比你好，故意找茬是吧？
1: 是又咋样，你有本事你打我呀。
0: 这是你叫我打的哟。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十三娘，你真动手啊？
0: 我这人呢就是热心肠，既然你都开口了，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咯。
1: 你
0: 什么你？我什么我？
1: 你我
0: 想不出来就回家查字典去。
1: 我要投诉你，你得打人，你就没资格参加这次菜市场管理委员会的选拔。
0: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还想恶人先告状？
1: 哎呦，哎，好疼！十三娘，你这一记老拳差点把我牙打掉，你赔我医药费，我跟你说。
0: 嘿，你还坐地上了，起开，我还要做生意呢。
1: 我就不走，你赔我钱。
0: 咸鱼张，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够了。哼。

0: 老大、老二、老三，抄家伙！不是你干什么呀？不让你见识见识我13年的实力，拿菜刀！
1: 啊！杀人啦！救命啊！
0: 你看你那个熊样，我是要给你展示展示我的刀工。
1: 哇，这么多土豆啊！
0: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好薄的土豆片啊！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我中华有神功。
1: 好细的土豆丝啊！
0: 我给你讲哦，无论是狼牙土豆、旋风土豆、土豆块、土豆条、土豆花、土豆片、土豆丝、土豆粒、土豆泥，对我来说都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
1: 切切切切切，就知道切！你个卖菜的，又不是墩子工，切那么多花样干嘛呀？
0: 这就是我档口生意比你好的原因呀。
1: 那谁不会切菜呀？我跟你说，这顾客都是给你们这些人惯的，我卖菜就够忙了，你还帮大家切，你算什么呀你？
0: 哼，我告诉你，我不仅负责切，我还送葱送香菜。这顾客做菜呀，需要姜末蒜泥葱花我都包了，炖汤搭配的什么菜我每天还挂牌推荐呢。
1: 哼，你是不是还要架口锅现场给别人做呢？
0: 哎，还真被你说中了。我们菜刀帮啊，每个季度都会有创意提案会。这个月呀，我就提了这个方案，为大家准备半成品，省去了大家备菜的时间。
1: 我每天包豆子，包得我手都疼了，你还要准备半成品？你还让不让我们其他档口活呀？
0: 你也可以做呀。
1: 可是我不会切菜呀。
0: 不会可以去学呀。
1: 上哪儿学呀？
0: 你要不嫌弃，可以跟我学。
1: 那学费
0: 免费？
1: 真的？
0: 那当然了，不过呢，我有个条件。
1: 我就知道没有免费的午餐。
0: 你学成之后呢，要帮我免费切3个月的菜。
1: 就这个？
0: 对呀。
1: 成交，没问题。十三娘，其实有这么个事儿，我没跟你说。
0: 啥事儿呀？
1: 就是那个菜市场的管理委员会呀，其实我也报名了。
0: 好啊，那咱们公平竞争。
1: 算了，我觉得还是你比较适合。我不打算参加了。
0: 为啥呀？
1: 我刀工又不好，又没啥好点子，不会管理，还小气。
0: 哎呦喂，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哎，虽然都是事实吧。
1: 嘿嘿，十三娘你放心啊，到时候呢，我肯定给你投票。
0: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我要是当选了，一定带领咱们菜市场走出这里，走向全市，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哎呀，你给我说的热血澎湃的，你这恨不得我现在就要投票了。
0: 咸鱼张，你别激动，咱们呢还是先踏踏实实的把档口的生意做好吧。
1: 哎，说到这个呀，我有件事儿想要拜托十三娘帮帮忙，不知道行不行。
0: 什么事儿？尽管说。
1: 就是啊，我卖海鲜这么些年，这每天起早贪黑的，赚不了几个钱。主要啊，那批发市场那个海鲜霸王把价格抬太高了，我拿货的时候还总挤兑我，不管我去多早，都要把最后剩下的不太好的再留给我。
0: 岂有此理，敢欺负我十三娘的邻居
1: 啊。主要我这一个外地人嘛，这势单力薄，只能忍气吞声了。
0: 咸鱼张，这事儿可不能忍，这叫欺行霸市。
1: 是啊，看看十三娘能不能帮我想想法子呀。
0: 我绝对不会容忍这事儿，我管定了。
1: 哎呀，谢谢十三娘，有你帮我出头，我以后就不用被他们欺负了。那咱们啥时候去啊？
0: 啊，我不用去，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1: 哎呀，不愧是十三娘啊，人脉就是广，都不用亲自出面。那十三娘准备打给谁啊？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呀。
2: 关于菜市场呢，送各位这样一段话：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呢是不爱逛百货商场的，确实只爱逛菜市场，因为这菜市场啊更具有生活气息一些。那买菜的过程呢，啊，往往也是构思的过程。 啊，希望大家呢以后的生活就像做美食一样，精心烹饪才会成为美味佳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

0: 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嗯，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缺乏责任感，不能自强自立，对他人漠不关心，这些标签经常被贴在一些孩子身上。有调查发现，家长或保姆每天给孩子整理书包的占68%，给孩子洗脚的有82%，帮着穿衣服的有79%，每天开车接送孩子的更是高达95%。父母代替孩子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会限制孩子的成长，剥夺其生长空间。今天的宝贝话题，爱佳要跟您说的是，出色孩子背后有个会示弱的妈妈。
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4: 经常会听到有些妈妈对孩子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做得不好，放下我来做。诸如此类在孩子面前无所不能的妈妈比比皆是。这样的妈妈一方面容易造成孩子畏手畏脚，不敢去尝试，削弱孩子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孩子会选择什么都不做，反正妈妈什么都能解决，不需要自己去动手动脑，对妈妈形成依赖感，缺乏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因此，在孩子面前懂得适当的示弱，是聪明妈妈的不二选择。妈妈能够在孩子们面前表现笨拙一些，适当的示弱，让孩子体会自己比妈妈还要强大，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并激发潜能。孩子做事情就会变得积极主动和独立。曾经遇到一个聪明的妈妈，每次开车载着儿子从学校回家的时候，都会请儿子为自己导航。她和儿子说，妈妈方向感很不好，是路痴，所以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位妈妈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只是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积极主动的思考能力，并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在一些事情上，妈妈故意犯错，适当的示弱，会唤起孩子对自己的担当意识。比如一个习惯妈妈帮他整理书包的孩子，妈妈可以在整理的时候故意遗漏一些东西，让孩子第二天上课时发现依赖妈妈带来的不便。在这个基础上，妈妈再提出孩子亲自来整理的要求。一旦孩子就范，就及时鼓励孩子的进步，以此类推，逐个击破孩子依赖性较强的行为，让孩子懂得为自己的事情负责，激发孩子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其实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2-3岁的孩子看见家人扫地铺床帮他穿衣服的时候，就会趋向于嚷着让我来，而当其独立活动的要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成人支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得意高兴这些情绪，出现自尊自豪等自我肯定的态度。因此父母一定要珍惜孩子的独立意识，给予鼓励和支持，使其独立性不断发展。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学会示弱，是每一位妈妈的必修课。央视著名主持人金龟子认为，妈妈要学会放手，父母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更应该成为孩子成长的观望者，学会观察，学会鼓励，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发现，自己决定，自己担当。汤琼认为，向孩子示弱是信任孩子的表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有独立成长和承担的意识， 需要妈妈适当的放手，需要妈妈有智慧有策略的教养。说了这么多，妈妈要怎样学着示弱呢？哀家就来给您支支招。首先是巧妙提问，多启发。妈妈不要当孩子的百事通，比如花儿为啥是香的，草为啥是绿的，鸟儿的叫声为啥那么好听。当孩子好奇地问出这些问题时，妈妈大可不必张嘴就答，更不需要开电脑求助搜索引擎。此时不妨也带着好奇的神态问问孩子，妈妈也不知道，要不你告诉妈妈你的想法。如果孩子说不出来，就拿出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带孩子去书店图书馆，教他如何自己找答案。其次要假装健忘，常装笨。小汽车去哪儿了，衣服要穿哪一件，书包里需要放哪些东西，如果孩子时常找不到东西或者想不起要做什么，妈妈千万不要急于帮忙，要让孩子自己回忆自己处理。有时妈妈甚至可以主动装装傻，比如睡前讲故事，妈妈就可以说，昨天我们把格林童话放哪儿了，宝宝帮忙拿过来好不好。宝宝肯定知道书在哪里，要不去书柜里翻翻。此时多半会乐颠颠地找书。接下来家务小事要偷懒，像开关灯、开关门、帮着拿碗筷之类的小事，妈妈完全可以偷偷懒，让孩子去做。饭菜端上桌，妈妈可以故意不拿碗筷，等全家人做好之后问孩子，宝宝说桌子上是不是少了什么，鼓励孩子去碗橱取碗筷。再比如傍晚时分屋里越来越暗，妈妈也可以偷懒让孩子去开灯。另外遇到困难袖手看，孩子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小到玩具开关不会开，大到在外面跟小朋友闹矛盾，这个时候妈妈最好袖手旁观，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比如玩具车不亮了，孩子来求助，妈妈就可以说，妈妈也想玩，你可以帮妈妈修一下吗？等孩子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时，妈妈可以一起研究，启发孩子打开开关或者换电池。最后要引导家人来求助，妈妈也可以利用合适的机会引导家里其他人来求助孩子。比如爷爷来家里做客，电视机不会开，妈妈就可以说，咱们家电视机怎么开，爷爷刚来不知道，要不去问宝宝吧。家人最好也配合着去问孩子，共同做好教育工作。必要时刻愿意主动降低身份向孩子示个弱，让孩子威风一回，这可不是所有妈妈都能做到的。其实妈妈们读过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在孩子面前高大上，但是那又如何呢？孩子就是不买你的账，空有一副诗书也徒然。所以在提东西的时候来一句，哎呦妈妈提不动，谁是大力士来帮帮我呀。在讲故事的时候问一句，这个是什么呀，能告诉妈妈不。这种示弱的收益千万别小看，妈妈适当的示弱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激发他的雄心和信心，未来孩子不出色那才怪呢。学会示弱的妈妈，不用多久你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你出神入化的演技里，孩子也在迅速变得强大起来。终有一天孩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当初的妈妈庇佑他一般，为你遮风挡雨，为你撑起一片蓝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宝宝的鼻腔有大量分泌物的时候，容易导致宝宝呼吸不畅。这个时候，妈妈们需要帮助宝宝清理鼻腔。但是，宝宝的鼻腔狭窄，鼻黏膜娇嫩，清理不当很容易造成损伤。给宝宝清理鼻腔对新手妈妈来说是一大考验。那么，宝宝鼻腔里有分泌物该怎么办？怎样正确给宝宝清理鼻腔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给您聊聊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看到宝宝鼻腔里有鼻屎，妈妈们总忍不住帮宝宝清理干净，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就直接用自己的手指抠。虽然你处理自己的鼻屎可能习惯了这么干，但对于宝宝来说却容易造成伤害。一来大人的手指比较大，不利于清理；二来稍有不慎，指甲容易划伤宝宝的鼻黏膜；三来手指往往有较多的细菌，容易使宝宝感染疾病。有些妈妈知道用手指帮宝宝抠鼻屎不卫生，就想着用镊子夹，以为高明了些，殊不知用镊子给宝宝清理鼻腔也存在危险。普通的金属镊子一般比较尖锐，容易弄伤宝宝，甚至造成感染。而且鼻屎通常附着在

鼻毛上，直接用镊子夹容易将鼻毛一起拔起，会对鼻腔造成损伤。那么宝宝鼻腔里有鼻屎怎么办？妈妈该如何正确给宝宝清理鼻腔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首先给您推荐的方法是用吸鼻器。如果宝宝鼻腔内的分泌物不粘稠，妈妈可以尝试给宝宝使用吸鼻器。使用吸鼻器时，妈妈要先用一只手捏住吸鼻器的球部，将软囊内的空气排空，捏住不松手，另一只手轻轻固定宝宝的头部，将吸鼻器轻轻放入宝宝鼻腔内，松开软囊，将脏东西吸出，反复几次，直到吸干净为止。推荐的第二个方法是用特制棉签棒。成人用的棉签棒一般头部比较大，而宝宝的鼻孔小，不适宜用。给宝宝清理鼻腔，应去医院或母婴店购买特制的宝宝棉签棒。这种棉签棒头比较小，卫生标准相对较高，给宝宝使用比较安全。可以在宝宝沐浴后鼻腔比较湿润的时候来清理，或棉签头直接蘸点水或橄榄油再使用，这样可以软化鼻腔分泌物，不易伤害宝宝的鼻腔，也比较容易清理干净。推荐的第三个小办法是用特制的小镊子。如果想用镊子给宝宝清理鼻腔的话，那就用特制的小镊子吧。不妨试试某宝上售卖的婴儿安全镊子，这种镊子一般是塑料圆头的设计，使用方便，不易损伤宝宝的鼻黏膜。每次用完之后呢，要记得清洗干净并且晾干。小宝宝醒着的时候爱动来动去，不配合使用工具清理鼻腔的时候容易划伤。为了更好地给宝宝清理鼻腔，妈妈们可以趁宝宝熟睡的时候再自由发挥。爱家还要提醒爸妈们的是，不能过度给宝宝清理鼻腔。经常有爸爸妈妈发现宝宝的鼻腔里堆满了很多分泌物，就忍不住想去为他清理干净，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伤害宝宝的鼻腔的。婴幼儿的鼻子和成人相比较，鼻腔狭窄，鼻道也比较短，鼻腔黏膜受到刺激就容易充血肿胀，因此容易造成鼻塞症状。若罹患感冒，鼻水鼻涕等分泌物增多，鼻道阻塞情形会更为明显。宝宝正常的鼻黏膜本身是由具有分泌功能的细胞组成，而这些分泌物不一定就是脏东西，分泌物中含有的酶具有破坏病菌的功能，这些分泌物是预防感染的一道防线。经常给宝宝清理鼻腔的家长还会发现，越清理鼻内分泌物，宝宝的鼻腔分泌物反而越多，这是因为鼻黏膜是由分泌性细胞组成的，它在受到过度刺激之后分泌会更加旺盛。过度清理也会导致宝宝鼻黏膜轻度受损，反而容易受到进出鼻部病菌的侵袭。孩子经常打喷嚏、流鼻涕也是由于过度清理所导致的，并非是鼻炎，妈妈们要适可而止。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一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0: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1: 对

太快。你越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风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好好爱他。

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观。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0: 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7: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8: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个百分点。
7: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8: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

0: 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7: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5: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凉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 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0: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

0: 当即，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出真政绩，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督导检查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全市果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会在韩家镇召开，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全力保障迎风度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出真政绩，歇小无曹周献立，一枝一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郑板桥诗句，嘱托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带着真挚感情做实做细工作，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是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要求，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意。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是带着真情实感、真心实意，还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群众心明眼亮，心知肚明。在工作中装样子、摆架子的党员干部，通常重形式、轻实质。基层调研，要么沿着规划路线，隔着车窗玻璃看，要么到群众家打了卡、拍了照，放下慰问品就走，还有的重程序、轻时效，遇事就拿按程序办当挡箭牌，把走了流程当作解决了问题。凡此种种做法，说到底是做工作不走心、不用情， 让本该接地气、惠民生的工作变了形。

0: 走了样，拉大了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以这样的心态和状态做工作，自然也就难以干出群众认可的真业绩、好政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真情实感体现工作的温度、认知的深度和信仰的纯度，是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必备素质。新时代以来，从驻村第一书记扎根乡村，带领群众拔穷根、摘穷帽，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实干先锋，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从老旧小区改造中，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倾听群众心声，精准对接需求，到信访干部坚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让群众带着问题而来，怀着满意而归，无不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实践证明，党员干部只有带着感情，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只有接地气，才能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义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党员干部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对群众的感情深度直接影响政绩观的政治底色与价值取向。带着感情并不是简单提供抽象的情绪价值，而是实实在在察民情、听民声、问冷暖。每一次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都是对宗旨意识的再实践，对群众情感的再升华。党员干部唯有多经事、敢担事，在攻坚克难中体察国情、感知民意、贴近基层，才能不断砥砺初心、增长才干，把为民情怀建立在把握规律、洞悉民意的基础上，把人民福祉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当好政策翻译者、民意传感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地，群众期盼得到有效回应，这样才能在做到情与理相通、情与法相济、情与义相合、大情与小情相变、公情与私情相分、上情与下情相通中，以真挚的为民情怀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3日，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督导检查奶山羊产业发展工作。尚小刚先后到义门镇黄畔村子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罗卜村羊场，实地查看规划布局、场地建设、设施配套等情况，听取关于奶山羊产业项目谋划、设施改造、后续运营等工作汇报。尚小刚强调，奶山羊产业是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富民产业，要强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保障，积极对接惠农政策，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深化厂区环境整治，打造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要聚焦品种培优提质，有序择优引进高产优质、适配性强的良种奶山羊，进一步提升养殖品质与产业效益，要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广科学养殖模式，推动奶山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为滨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树立新标杆。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2日，市委副书记王斌到新龙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城东社区调研物业服务管理和社区治理工作。王斌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物业公司和社区日常运维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和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要求社区要立足基层治理实际，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人口动态摸排、信息更新登记等常态化管理工作，要持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做好日常管护修缮，优化居民居住环境，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工作难点，补齐治理短板，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规范化治理水平，切实为群众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居住环境。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眼下正值果树夏季管护关键期，为切实提升果农田间管护水平，夯实全年果品丰产基础，6月2日，全市果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会在韩家镇韩家村集体产业园举办。副市长赵亚鹏、全市果业技术骨干、种植大户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专家现场授课，从套袋、拉枝、果树修剪到豆菜轮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逐一细致讲解。授课结束后，农技团队深入果园行间，现场实操示范各项下管技术要点，手把手纠正果农日常管护误区。此次田间培训打破传统室内授课模式，把课堂搬进果园，有效打通农技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赵亚鹏强调，夏季是果树生长提质的关键窗口期，各镇街道果业部门要抓实果园精细化管理，持续下沉农技服务，引导果农转变老旧种植思路，依托科学管护降本提质，做大做强本土果业，夯实群众增收根基。韩家镇韩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军科：
1: 经过今天的果树下管培训会，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下管的重要性，学到了下管怎么管，果园怎么实操，怎么进行新的理念，接受新的改造。下一步我们争取把我们果园按今学到的知识加强管理，增创更高的收益。
0: 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汛期临近，我网滨州市供电公司以党建引领电网建设，开展配网线路集中检修大会战，全面补强配网薄弱环节，全力备战迎峰度夏。5月29日，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组织施工力量，对辖区10000伏177底电线开展综合性升级改造作业。本次会战以党建加安全生产为抓手，将党建工作融入施工全过程。作业前期，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勘察现场，科学制定施工方案。作业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员工亮身份、勇担当，带头严守安全制度，攻坚克难，推进检修工作。此次施工创新作业模式，采用一停多用集中施工以及一天工作法，依托机械化设备同步开展隐患消缺、网架加固、线路绝缘化升级等多项作业，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长，降低施工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据了解，10000伏177底电线覆盖沿线多个村镇，经过升级改造，线路抗风雨、抗洪涝能力显著增强，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直接惠及5703户用电客户，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同时，党员服务队提前通过微信群、短信发布停电信息，实时更新施工进度，贴心做好民生服务，获得群众认可。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何猛：
2: 今天的工作也是结合主网工作的停电机会，一停多用，对底电线路进行综合检修工作。今天的主要的工作内容，一是进行线路智能化改造，二是对部分线路进行绝缘化改造，三是运行设备的水印消缺以及通道清理，四是为下一步35000伏底电面建成提前做准备工作。通过以上系列的工作内容，可有效地提升线路抵抗大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0: 通讯员池小宁报道。滨州市水口镇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 统筹宣传。

引导、集中攻坚、长效管护多项举措，靶向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全方位刷新镇村颜值，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党建引领聚合力，压实整治工作责任，坚持党建引领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构建党委统筹、班子包片、村组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细化分解整治任务，明确镇村两级岗位职责，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域，把道路沿线、村居庭院、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整治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参与清扫工作，以党员红激活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多维宣传广覆盖，营造共治浓厚氛围，破解环境整治难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工作，依托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与文明居住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参与整治工作，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清扫庭院卫生，改掉生活陋习，主动参与环境监督，推动环境卫生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治转变，长效管护固成果，健全常态治理机制，杜绝整治一阵风现象，多措并举完善长效管护体系，优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网络，完善村级垃圾收集设施，落实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回访，紧盯易反弹问题，激励带动全民参与，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水口镇持续锚定生态宜居为发展目标，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优化整治方案，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宣传力度，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精细化打磨镇村生态风貌，稳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传说中的古冰国真的存在过吗？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藏在《诗经》里的神秘古国——古冰国。很多人会问，古冰国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王朝？答案非常明确，古冰国不是神话，是真实存在的仙周方国，是周人崛起的关键，是农耕文明的起点和基石。首先，文献铁证如山，《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公刘》都明确记载，夏末商初，周人先祖公刘率部族迁居宾地，建立宾国，开启定居农耕时代。度公刘于宾思馆，诗句里写的就是公刘在宾地建国定居的场景。其次，考古石锤落地，陕西宾州旬邑、长武、甘肃沁阳一带，发现段京遗址、柴村遗址、溪头遗址等大量仙周遗址，出土陶艺、碳化素属、补骨、大型聚落遗迹，年代与公牛居宾完全吻合，印证文献记载绝非虚构。很多人把宾国当成传说，是因为它没有成熟文字，只存在于周人早期历史中。但它不是虚无的部落联盟，而是有都城、有农耕、有礼仪、有武装的早期国家。所以古冰国真实存在，是周人从游牧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王朝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

0: 古宾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宾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古宾国从公刘开国到古公亶父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宾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刘率族迁兵，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公亶父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宾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刘；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非；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亶父。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封国的蜕变，人口繁衍，财富积累，制度出城，为后来灭商建周埋下伏笔。300年风雨，9代传承，古宾国是周人800年江山的真正起点。古宾国在哪里？地域范围有多大？古宾国真实存在，那它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疆域又有多大？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古宾国以今天陕西宾州市为中心，横跨陕甘两省泾河流域，是一片适宜农耕的广阔沃土。先说核心位置，学术界与考古公认，冰地中心就在今陕西宾州，周边覆盖旬邑、长武、淳化一带，泾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公刘选定的立国根基。再看整体范围，古宾国不是弹丸之地，而是沿泾河流域延伸的大型部族方国，向北抵达甘肃沁阳、河水、宁县一带，古称北宾。向西至六盘山、陇山边缘，向东达陕西甘泉宫附近，向南抵秦岭北麓、滨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刘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泾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宾国是以陕西宾州为核心，涵盖泾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先周文明的黄金摇篮。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

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即时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织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她一见钟情，她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依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

《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 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 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 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13: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8: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14: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8: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14: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了。
8: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13: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8: 听说单位效益最近不好，正在酝酿裁员呢。哎，你像我这种角色肯定是第一个被裁的呀，我不能坐以待毙，中午趁着大家午睡，我买了5盒中华，偷偷来到了领导办公室，递上中华还没等我开口，领导勃然大怒：
13: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有你这闲工夫，还不如专心干工作呢。
8: 说吧，当着我的面将5盒牙膏摔了出去。 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啊。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13: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8: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13: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14: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13: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 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8: 师傅，吃个苹果吧。”
13: 哦。

0: 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1: 真不吃吗？
0: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1: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0: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1: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2: 你们看到了吗？”
1: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2: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啊啊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1: 美女，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0: 美女忙起身说道：“呵呵，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1: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
0: 早上，大头在电梯里遇到了老总，电梯间里只有两个人，大头好像还从来没有跟老总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呢，有点不自在。老总嘛，就是老总，明显看出了大头的局促不安，就问呢：“
1: 你坐公交上班是吧？”“
0: 啊，不用，那个老板，我就住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1: 哦，那房租挺贵的吧？”“
0: 啊，还好，因为我从一工作就租在这儿了，所以呢，房东一直都没有给我涨过工资。”
1: 老总的脸绿了，大头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
0: 大头今天跟女朋友去餐厅吃饭，点完餐之后，服务员说：“您好，先生，一共是250元整。”“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俩再换俩菜，250多难听啊。”
0: 重新点菜之后，服务员又一次热情地走上前来说：“您好，先生，一共是251，收您250就可以了。”
1: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0: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1: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于是铁柱开开心心付了账。从此之后，铁柱不仅要刷碗，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2: 铁柱，我告你啊，你给我小心点，这餐具很贵的。”“
0: 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1: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头和女朋友去植物园，两个人走在海棠树底下，女朋友看着枝头的花朵说道：“
5: 哦，真好，我站在树下，你踹一脚肯定很好玩。”
1: 大头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女朋友毫无防备，被踢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气得哇哇大哭：“
5: 大头，我让你踢树，然后就会有花瓣雨，谁让你踢我了呀？”
1: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5: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1: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 销售员一脸黑线，
2: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毛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4: 您这只贵宾犬，
0: 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4: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0: 9个月了。
4: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0: 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4: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0: 晚上，铁柱媳妇儿正要入睡，忽然听见铁柱冒出了一句：“
5: 哎，这辈子真短呐！”
0: 铁柱的媳妇儿心里一哆嗦，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哦，不是吧？自己的老公怎么能说这种话？难道得了什么绝症吗？”她就想，怎么可以安慰自己的老公？正想着，只听铁柱又接着说道：“
5: 哎，这辈子真短呐，脚都露外面了，好冷啊！”
4: 白小雪练车的时候，每一次靠边停车，总是把车停歪，然后就被教练一通骂。可是。

0: 有时候吧就越骂越紧张，结果这次车又停歪了。小雪转过头看着教练，教练一言不发，也看着小雪。小雪战战兢兢地问：“
1: 那个教练，我又把车停歪了是吧？”“
0: 哪儿能啊，是这路歪了。”
2: 大头跟朋友到饭店吃饭，点了一盘金鸡炸竹笋，可是这盘子里连一小块鸡皮都没瞅见。大头很扫兴地端着菜走到了经理跟前，说道：“
0: 经理，你给我来个放大镜。”“
1: 哦，这位先生，您要放大镜干什么呢？”“
0: 我的金鸡在竹林里消失了。”
2: 晚上，铁柱跟媳妇儿在客厅看电视，很晚了，铁柱说道：“
0: 媳妇儿，咱赶紧睡觉吧，太晚了。”
2: 看着闺女早就睡了，铁柱的媳妇儿就跟他耍赖：“
1: 老公，我要你抱我回卧室。”“
0: 哎，媳妇儿，你还是在这儿躺着，我把床给你搬出来啊。”
2: 经理要去三亚出差，临走前问大家有什么需要买的没有。大头一点都不客气，赶紧上网查询三亚的特产，查完之后对主人说道：“
0: 经理，网上说三亚的椰子几毛钱一斤，物美价廉，方便的话要不你给捎几个椰子回来。”
2: 此言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要经理捎椰子回来，经理感到非常的无奈啊。“
0: 要不我买棵椰子树苗给你们回来种种吧。”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
1: 马珍珠。
0: 大头陪女朋友逛商场，乘扶梯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这个屁股好像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回过头一看，一个漂亮妈妈领着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站在后面。看大头回头，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大头也回报一个微笑。这个时候，妈妈轻轻敲了一下小女孩的头，说：“
1: 哎呀，宝宝又不乖了，你看怎么又往叔叔身上抹冰激凌呢？”
2: 上个星期天，大头去表哥家蹭饭吃，吃完饭，嫂子带着侄子去卧室休息，大头就去找表哥聊天。他就问：“
0: 哥，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勤劳善良的女人做老婆呢？”
1: 结果他表哥表现得非常不耐烦：“
0: 哼，温柔贤惠勤劳善良，我还想知道去哪儿找这么个女人呢。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刷碗，一会儿我还得洗衣服拖地呢。”
2: 小侄子放学一回到家就开始嚷嚷：“
5: 姑姑，我给你报了个名，我们六一表演节目，老师说了要会找化妆的家长去帮忙化妆，我就给你报名啦。”
2: 美丽一听啊，心里特别开心，嘴巴上说道：“
6: 啊，真的吗？我画的行不行呀？”“
5: 没事，老师说了主要让你给扮吸血鬼的小朋友化妆，说见过你画这个你是最在行的。”
2: 王美丽不爱吃青菜，特别喜欢吃牛肉，几乎天天饭桌上都有一点牛肉。大头就劝美丽：“
0: 美丽啊，你这样老吃牛肉不吃青菜可不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1: 没事儿，牛不是吃草的吗？我这也算是间接吃了呀。”“
0: 哦，要这么说的话，美丽，那你也吃过狗肉吗？”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宾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热爱呢可抵岁月漫长，爱好点亮平凡人生。乒乓球对于黄少云来说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他生活里最温暖的光，也化作他与爱人之间最默契的羁绊。日复一日的挥拍对打中，他收获了成长、情谊与幸福，让热爱在岁月里沉淀，让陪伴在乒乓中绵长。少云你好。
3: 主持人好，听友们好。
2: 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黄少云，在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工作，我性格开朗乐观，工作中一丝不苟，对待同事诚实善良，曾被单位评为城管之星，平日里爱好十分广泛，最喜欢打乒乓球、下象棋，也热爱朗诵，多年来一直坚持打球，参加各种比赛，乒乓是我最执着的热爱。
2: 爱好还挺多的啊。少云呢是小小的身躯大大的容量，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在今年市上举办的五一乒乓球大赛中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可不是他第一次获此殊荣，不但几次获得女子组的桂冠，还和先生一起啊获得过奖项。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3: 好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打球从未间断，也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赛事，凭着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对乒乓的热爱，斩获了许多次优异成绩。这几年我一直保持状态，2024年、2026年滨州五一乒乓球比赛，我两次拿到女子单打冠军，2025年获得亚军。我和爱人一起参加混双比赛，拿下了男女混合双打第一名。每一份荣誉都是岁月和坚持给我的最好回报。
2: 对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成绩和荣光的背后是少云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才成就了如今闪着光的他。就是你对乒乓球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3: 乒乓陪了我大半辈子，融入了我的生活里，在我心里乒乓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因为这颗小小乒乓球，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我们在球场上一起切磋，互相鼓励，生活里彼此陪伴，真诚相待。乒乓带给我的不只是球技的进步，更多的是快乐。如今打球

0: 早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习惯，深深融入我的生命，成为这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温暖和长久的陪伴。
1: 真好啊，乒乓球它本身只是一项运动，可就是这项运动像一束光一样照进少云的生活，让你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接触的乒乓球，跟我们讲讲好吗？
0: 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接触乒乓球，我从小在校园长大，父亲办公室门外就有一张朴素的球台，小时候一到闲暇时间，我就站在旁边看大人们打球，听着清脆的击球声，心里满是好奇和向往。就是那张普通的球台也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珍贵的回忆，开启了我这一生的乒乓缘分。
1: 人这一生啊，所处的环境就像无形的老师，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选择、习惯和追求。少云的乒乓之路啊，便是最好的印证。他生长在校园的环境里，父亲办公室门外的球台为他种下了乒乓的种子，在正向的环境里深耕所爱，平凡的日子呢也能闪闪发光。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坚定地爱上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呢？
0: 小时候只是单纯喜欢看球，喜欢打球，真正让我从心底坚定热爱的是邓亚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她坚毅的身影，代表国家队为国征战，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精湛球技，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敬佩。我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乒乓球不只是好玩，更包含着热爱、坚持与荣光。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真心笃定，想握紧球拍，在属于自己的一方球台上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从那时候就想着要成为邓亚萍那样的人啊。荧屏上邓亚萍拼搏的体育精神啊，点燃了少云心底的热爱之火，让他懂得乒乓球不仅是一项有趣的运动，还能承载着荣光、坚持与热爱。从小学开始啊，打乒乓球就成了你每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几乎从未间断过。就是能分享一下你和乒乓球之间的一些故事吗？
0: 可以。小时候我年纪小，个子矮，根本够不到标准球台，发球接球都很吃力，但我特别喜欢打球，不肯放弃。为了能正常练习，我就搬来砖头垫在脚下，站在砖头上挥拍对打，经常站不稳，身体失衡，练久了手臂酸痛，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越打越开心。那时候没有专业教练，也没有好装备，就凭着一腔喜欢反复练习。也正是那段朴素的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埋下了热爱的种子。
1: 那你觉得打乒乓球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大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当然了，帮助是很大的。
1: 一方球台，一块砖头啊，皆是少云今生最美好的回忆。他小小的身躯在面对困难时选择的不是放弃，而是想办法去克服。那正是小时候的努力让少云理解了坚持的意义，也为他今后的生活筑牢了坚韧的底色，沉淀了迎难而上的底气，让他无论是面对赛场挑战还是人生起伏，都能始终心怀热爱，从容前行。打球呢可以结识很多的朋友，刚才你说了啊，那乒乓球不但给少云带来了珍贵的情谊，还让你遇见了相

0: 板一生的幸福，
1: 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嗯，好的。乒乓真的给了我太多惊喜，它让我以球会友，结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更幸运的是，在1999年，我因为乒乓球遇见了我的爱人，他和我一样深深热爱乒乓。我们因球相识，因懂相知，在一次次对打中磨合默契，在共同的热爱里互相理解，彼此温暖。小小的赢球见证了我们的缘分，也让我的乒乓之路多了一份最温柔最长久的幸福陪伴。
1: 好甜蜜啊。对于邵云啊，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不但浇灌出了他的荣光，滋养了他的人生，还让邵云收获了爱情。平时你们俩打球的时候，你觉得因为是夫妻才能配合得更默契吗？
2: 嗯，可以这样说，
1: 可能更熟悉彼此啊，一个眼神的交流就知道应该怎样更好的去打啊。那一路走来啊，乒乓球在您的生命当中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就是能简单总结下这份半生的热爱吗？
2: 回首我的半生乒乓路，真的感慨很多。从童年门口的那张旧球台，到年少垫砖练球的执着，从荧幕前邓亚萍点燃我的热爱，到半生赛场收获荣光，从以球会友的温暖到因球结缘的安稳幸福，小小的赢球陪我走过了岁岁年年，也一点点成就了现在从容坚韧的我。它早就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我的信仰，更是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1: 是的啊，当我们的人生有了热爱，就有了方向和前进的力量。那热爱呢，能让我们在困境中学会坚持，在平凡日子里保持热情。对于往后的乒乓之路啊，邵云有着怎样的期许，让这份热爱一直滚烫下去呢？
2: 如今乒乓球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融进我的骨血，成为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往后余生，我依然会初心不改，握紧手中的球拍，坚守这份热爱，让小小的赢球继续自由跳跃，让我的乒乓之路永远心怀热忱，永远初心滚烫，让这份纯粹的热爱炙热延续。
1: 邵云呢，对乒乓球的热爱让他几十年坚持不辍，在赛场上呢收获荣光，在生活里收获幸福，把平凡的人生呢过得充实热烈而丰盈。愿这份滚烫的热爱永远照亮你的人生旅程，岁岁年年步履不停。
2: 谢谢。
1: 好的，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邵云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2: 我把这首诗送给听众朋友们以及我和我的爱人。
1: 好的，有请。
2: 赢球度半生，乒乓与我是刻进心底的深情，陪伴我走过岁岁光阴。儿时初见球台，满心欢喜向往，榜样的力量点燃心中信仰，深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少身姿较小，垫砖奋力挥扬，任汗水浸透衣裳，依旧满怀热忱，一路坚持，从未轻言退场。一枚小小赢球，牵来世间温情，遇见知心挚友，邂逅一生爱人，因球结缘，相守岁岁成婚。半生奔赴赛场，揽过万般荣光，输赢皆是过往，初心永远滚烫。半生钟情，一世痴狂，愿此生手握球拍，与热爱相伴，安然度余生。
1: 感谢邵云的朗读，这铿锵的朗读啊，有力地说明了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坚持。小小的赢球呢，来回跃动，见证了邵云数十年的拼搏与荣光，也珍藏着他与爱人因球结缘、相守相伴的温情岁月。这份藏于赢球间的热爱，历经岁月沉淀，愈发炽热，在平凡生活里绽放着持久而温暖的光芒。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心怀坚持，有人相伴，让平凡的日子丰盈热烈，让往后的人生一路生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

0: 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也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

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越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六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越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越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越家在一栋六层不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越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越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越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越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越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越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越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越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3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3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3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2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

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宇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

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其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其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她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退，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

一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

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的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2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3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他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

阮其珍不敢直接问他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

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就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20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6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王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

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中，自己的感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一次次的被压制，逐渐的就会对自己的情绪变得不敏感。日积月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真实的自己，甚至最后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原生家庭的创伤还容易影响孩子日后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在和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里都觉得不安全，那么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也会充斥着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好的关系，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自我修复的必经之路。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受了伤，并且这种伤害还在发生，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就是让这种伤害不再继续吗？搬离原生家庭，跟父母暂时隔离，我觉得王猛做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事情。自我修复要经过三个阶段：愤怒、哀悼和和解。不原谅父母是进入第一步，愤怒。我们生来就是依恋父母的，内心对父母全然敞开，但是有些父母会辜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为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

0: 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竹引牵牛花满街，梳理茅舍月光筛，玻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醋豆梅，休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雁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再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我们将用曲艺的形式为您集中展现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今儿是这组专题的第一期，这故事呢也是年代相当久远。郭德纲演播了一段单口相声，叫《禹王治国》，咱们来共同欣赏。
7: 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土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这个听相声呢，无非听两种，一种来说呢，这是听的是包袱，但是单口相声里边来说呢，还有的是比较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一点历史的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最早说的那段叫《可孤进京》，有观众找到后台了，说这事儿我听说过，对，那就解放前的事儿，家里有老人，你要一问，还是应该知道的。现在说的这段也是如此，也回家都问一问，有老人应该知道，啊，这叫大禹治水。我们很希望老人们长寿啊。哼，说这大禹治水，大伙儿都乐了，说这个太早了，对，是太早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大之前。且得往前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吗，叫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早年间啊，在封建社会之前，人据说呀，那会儿啊，天地啊是这么一个大肉球，跟个鸡蛋似的，有一位盘古老师啊，在这鸡蛋里边生活。我还觉得这闷得慌啊，随身拿出一大斧子来啊，斧子呢，前宽背后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斧子上面还站着仨字儿，王麻子啊。嗯，盘古挺高兴的，我来，我得着吧，我试试吧啊。拿这个蹭一下子，把这大鸡蛋切开了。轻者上升者为天，浊者下沉者为地，这么才分出来天地，啊，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咱们谁也没见着这位盘古老师啊。民间神话很多事情就是孤妄听之，孤妄言之，别较真儿。那会儿也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记载，都是口口相传。反正到后来吧，人们呢逐渐的就文明起来了啊，也有了首领了。首领里边有一位尧，名字就叫尧，咱们总说尧王，就是这位尧舜禹汤吧，那个尧，尧王了不起啊，这个人没有缺点，全是优点。天下老百姓万众一心选举尧做我们的首领。后来这个尧啊，这个岁数就大了啊，我不能老跟这儿当这王啊，就得找一个能接我班的。当时来说有一个名词叫禅让，那会儿还没有说这爹不干了倒给儿子，没有，当时是禅让，挑选天下的高人， 大伙儿出主意，你们说谁能耐大？

谁能做这个王统治万民，群臣们就出主意，最后推举出一个人来叫舜。辽王说这人叫舜呐，怎么个好法呢？大伙儿说了，这人呐好人，能耐大，没有缺点。说怎么个没缺点？说了不起，这个人啊，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上公汽车给孕妇让座，是吧？不买黄牛的票，啊啊，他这个听相声不搭下茬啊。姚王说那比我强，说我听相声还喊一啊。嗯，对，就这样的。嗯，那挺好，把他找来吧。把舜就找来了，啊，说王啊，您找我什么事儿？姚王很高兴，来，兄弟坐这儿啊。现如今呢，有这么件事找你，要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来做。舜当时一听就傻了，说怎么可能呢？说姚王您啊，往这一坐，普天下万民归心呢，我没有您这么大的能耐，我做不到啊。三说五说，最后决定啊，让舜先摄政，就是王还是尧，那么舜呢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我先干一段时间，如果您觉着行的话啊，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如果觉着不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您还是王啊。那一年尧是107岁啊。舜心说我也摄不了多少年的政啊，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就这么着，舜成为天下的主宰。但是当了这个王之后时间不长呢，普天下闹了洪水了。那个年头说实在不像现在似的琢磨得这么透，远古时期什么都不懂，水一来老百姓先惨了，死人无数，中原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百姓们着急怎么办呢？身为人中领袖的这位舜当务之急就要治水啊，跟群臣们商量，你们大伙儿出主意，咱们要救黎民于水火之间，谁能干这个事儿呢？打这边出了一位大臣，说微臣我愿意治水。哦，爱卿怎么称呼？滚。舜很生气啊，咱有事儿好商量，我只是摄政，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找姚王去说，你骂人不行，知道吗？啊，但是我啊，在我这个角度来说，我也不能跟你着这个急生这个气，这篇接过去我不提了，你叫什么名字？滚。把舜气坏了，怎么这样呢？文武群臣劝着，您别着急，他的名字就叫滚啊。舜点点头，这是寡人我的疏忽啊，爱卿你叫滚啊，你这个人缘够刺的，我估计小的时候也不听话，要不然你爸爸能管你叫这个吗？啊，说咱们商量商量吧，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治水？滚先生就说了，我是叠成柱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水流过来了，我们弄一道墙把它堵上，顺说这个水要是再涨呢，那我们这个坝还要涨。顺点点头，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你就去吧。滚先生啊带着很多的民工就开始筑坝。哎呀，这个坝是越筑越高啊，老百姓抬头看，河在天上流。那么说这东西管用吗？不管用，这是很野蛮的一种做法啊。水来了你堵上了，这儿有裂口的，这儿又堵上，你终归呀、啊、你又堵不上的时候，天下之大，这么多的洪水你怎么能堵得住呢？是越堵越出事儿啊。滚呢还跟大伙儿出主意，你看了吗？这儿咱们垒起来的很高啊，水从天上走，这个咱们就挡住了，下一步啊，大臣们都指你回头看看吧，一回头那儿裂一大口子，哇，水全下来了，死黎民无数。就有大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舜，说他那法儿不灵。舜说了，对呀、啊、我觉着也不灵嘛，既然死黎民无数，他有罪于万民，必须要处死。派了这么一个大臣叫祝融，
你带着我的手谕前去处死滚啊。祝融打这儿走，昼夜兼程赶奔羽山，因为当时滚呢正在羽山那儿干活呢啊。祝融来了这儿一说啊，滚爷这够呛，哈哈，您这个点活干的王已经知道了，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嗯

为什么呢？那个年头没有纸，皇上传一圣旨，写一手谕，得凿在石头上。这后边拿车拉着，在道上呢。哦，那等些日子吧，等些日子吧，等了些日子，终于把这手谕抬来了啊！一百来斤大石头块堆在这儿了，上面是这么写着的。没有办法，看起来是我无能，致使黎民受罪，干脆我一死以谢天下。可是治水的臣子是死了，治水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那么谁能干这个事儿呢？这个时候鲧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啊，来到了都城面见大舜，说我能治水啊。舜很高兴啊，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能治水呢？说我父亲就一直治水。哪位啊？鲧啊。舜点点头，这随你爸爸，这对对对对，嗯。那么你叫小鲧啊？没，不叫小鲧啊，不叫小鲧，我叫禹。哦，叫禹啊。那么说你还像你父亲似的叠成筑坝吗？不能那样做，我爸爸那么做是错的啊，他这样做的后果一定造成啊万民涂炭，死人无数。对，你爸爸就这么做的，确实死人无数。对，那我父亲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啊，他已经死了。那么好，我要做的呢要顺治，我不能逆流而行。那怎么办呢？说这水走到哪儿堵上了，我得把堵着这地方疏通开。顺一听，对，他说这你早告诉你爸爸，他死不了，你知道吗？你这个主意出的比你爸爸强得多。好，亲赐八位大臣啊，跟他一块儿，在史书上记载此为八大助臣，八个人还带着几万民工跟着禹一起是疏通所有的河道。首先第一道难关就是龙门山，在哪儿呢？现在山西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叫利津县，就在这儿。这个山呢，它往西和吕梁山脉是连着的，黄河南流走到这儿被龙门山拦住了。这怎么办吧？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山打通了，让水过去。那个年头也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这些个机器，所有的工具只有八样东西：金瓜月斧、朝天凳、指掌权衡，八样。咱们看戏台上，皇上一上殿，两旁边跟着举着棍儿，棍儿头里或者是个手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金瓜呀，就是当初留下来的。在上古时代，这八样东西是建筑用的工具。单凭这八样东西要把这山掏开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哎呀，这个工程特别的不顺，而且工人们非常的苦。大禹呢，给大伙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大家为了百姓的利益，咱们再苦也得努力。通过大家的努力，就把龙门山给开通了，黄河打这能过去，已经减了很多的障碍。第二道难关叫砥柱山。这个砥柱山也是山高万仞，河到这儿走不了了，把这儿开一开，开出三道门来，就是把这山呢分成三节儿，啊，史书上称为神门、鬼门、人门，也就是后来咱们说的三门峡，这个就都是大禹所干的事儿。哎呀，消息传开了，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啊。可是在这个开山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遇到很多的障碍。首先说上古时代，这山里边豺狼虎豹各种的野兽到处都是啊，派出一百人家这儿开山，一会儿回来仨，那几个都让老虎吃了，这也不是事儿啊。有一个大臣叫伯益啊，伯父的伯，有益的益，伯益出主意说，开山之前呢，咱们先放火烧山，把豺狼虎豹烧出来以绝后患。好，这一烧山啊，这些个野兽全跑出来了。八大臣里面有一位叫后羿，这个人呢善于射箭啊，一有这个烧山的事儿，大伙儿都把他搁头里去，来上走。为什么呢？他站头里拿弓箭跟这儿等着，嘡嘡嘡，射死一老虎啊，射死一大象什么的，就跟这儿射。后羿咱们都知道啊，跟嫦娥曾经是两口子。怎么曾经呢？后来跑了吗？不是啊，嫦娥一人奔月亮里边去了，
后羿上

西王母那儿讨来那种药，灵丹妙药吗？啊，跟两口子那儿说，你看这咱俩一吃，咱们一块儿就飞，飞到月亮那儿去了。他这睡觉，嫦娥心说，我得着吧，我一人来吧，二斤多全吃了，吃完站起来，我走了，噌就出去了。后羿也能飞，电不宁高就后边追，没他媳妇飞得快，那吃了多少药了，噌一下子出去了。后羿都哭了，你这怎么闹的啊，等着吧，一会儿功夫飞回来了，一看嫦娥头发也没脸也红了，飞到太阳上去了。嗯，啊，后羿了不得，还曾经有后羿射日，大伙都知道天上有十个太阳啊，忒热了，这怎么弄啊，他天天跟那儿射，刚开始的这箭呢到不了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站在山崖边上一箭一箭这么练，练这两膀的力量，嘡嘡嘡往下射这箭，一会儿山下来十个农民啊，草帽扎的都是箭，你叫后羿，咱们商量了吧啊，你这不灵这个啊，很受鼓舞嘛，后来自己射，把这几个都射下来了。大英雄后羿啊，他就是在禹王治水里边有他，八大贤臣里边有他一位。这个时候呢，禹王是刚刚的结婚，涂山氏之女，俩人成亲了。成亲的第四天从家里就出来了，说这个水患未除，我还得治水去。一连呢治水13年，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包括后来生了儿子的时候他都不在跟前儿。禹的儿子叫启，咱也不知道他们这名字怎么起的，叫启。你要说禹好喝啤酒，儿子叫启子，这个还合适是吧，他也不喝酒，那年他没有酒啊，你怎么叫启呢，反正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啊，咱就这么说。到后来舜王啊到了89岁了，跟这个禹说，你这些年来的功绩啊，百姓们是有目共知，人都看见了，你也别再难为我了，干脆找一合适的机会。禹王说，好啊，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这会儿已经进了腊月了，等了些日子到正月初一了，文武群臣这都来啊，在大庙里边大伙儿连磕头再作揖，把这事儿说了。最后啊，舜王把江山社稷让给了禹，自己带着两位夫人娥皇女英云游天下走了啊，江山全托付给了禹王。禹王登基之后，首先分封诸臣，之前舜王手下这些大臣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禄，包括把舜王的儿子以及尧王的儿子也分别的有了自己的封地。尧王的儿子叫丹朱，封的唐，这个地名叫唐，就是现在保定附近啊。舜王的儿子叫商均，封到虞，就是现在河南省虞城县，封的这个地方。自己呢把江山迁到了阳城，都城在阳城，万民乐业，这是一个人人呐都称赞的好皇上啊。就这一年吧，虽然说天灾没有了，但是人祸又来了。为什么呢？三苗作乱，三苗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有苗族作乱，当地是两种少数民族，苗族和黎族这么两种啊。想当初黎族作乱，那个首领叫蚩尤，被轩辕皇帝斩于逐鹿，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阪泉大战。退回去之后，现如今三苗不服，要为蚩尤报仇，带着兵来了。禹王不怕这个啊，既然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带领着兵丁就迎上前去。四个月的光景，把三苗首领是擒获到都城。按所有人想法，应该是把这三苗的首领给杀了，但是禹王没有啊，把他们请上来落座，好好的跟你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天下的百姓需要的是平安，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能在你们自己的属地好好的生活。哎呀，三苗首领感动啊，眼泪哗哗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我们改了。收服了三苗，普天下是都挑大拇指啊。这个时候传来了消息，说舜王要死。舜王去哪儿了呢？带着娥皇女英走到苍

山这儿，也是湖南。苍梧山呢是九个山头，啊，这九个山头像九个人脑袋，所以当年也有人管它叫九夷山，啊，俗称就是苍梧山。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舜王也不知吃了什么东西了啊，反正不是很舒服，一病不起，赶紧派人把大伙儿都找来，托付了一下江山的事之后，在这儿死了。哎呀，娥皇女英啊，哭得跟泪人似的。禹王传下口谕，普天下之人穿孝三年。为什么民间说家里父母死了穿孝三年呢？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规矩。第一年穿白，第二年穿灰，第三年穿青，这就是讲当初禹王哭大顺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所有人都走了，娥皇女英俩人没走，在这儿盖着小房子，要为舜王守孝，种了一片竹子，就每天在竹子这儿哭，到最后竹子上面都有了花纹了，出了两种竹子，上面有斑点的人们称为是凤尾竹，有圈有花的叫香妃竹。禹王很好啊，登基之后只要闲着没事就到民间去私访，私访穿上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与民共欢乐，与民共疾苦嘛。啊，没事的上大街上一喊，我是禹王，我来私访了啊，我很低调啊，怕人不知道这是。嗯，把老百姓叫来之后，有什么冤枉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给你们解决。这儿走着呢，有打对过一大帮人啊，差人吧压着一个罪犯过来了。哎呀，罪犯口口的喊冤，禹王瞧见了，等一下我问问他为什么喊冤，犯什么错误了。说他呀偷人家粮食吃啊，现如今被抓获了。禹王说，我得问问你啊，你为什么偷人粮食吃呢？说这个我饿。禹王点点头，有道理。嗯，那你偷对吗？我原来偷，我现在是抢。哦，那你这饭量是涨了那是。嗯，啊，说这样做不对呀。罪犯说了，不对，罪不在我，罪在君王啊。你让我做臣子，你让我吃不饱饭呢，难道说你没有责任吗？禹王点点头，来呀，解开他的绳索，放他走。我问你，今天放了你以后还抢粮食吗？大个儿点点头，吃不饱就抢。禹王说，给他捆上。嗯，这个你这样做不对，别人的粮食你怎么能抢呢？话又说回来了，不对当中也有你的道理，你回去给我点时间，我力争让万民是安居乐业，你不可行凶伤人呐。吩咐人把大个送回家去，命人严加管教。回到了京城，禹王是泪如雨下，想当初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己心，今寡人在位，众人以己心为心，往小处说，此人之罪也，往大而言之，朕之过也。什么意思？当初的老百姓拿尧舜的那种圣人的心当自己的心，现在我当了王子了，大伙儿一人一个心，看来是我无能也。其实禹王糊涂，尧舜之时那会儿还是原始公社时候呢，现到他这会儿已经往奴隶制社会走呢，人们对财务以及个人观点已经开始有了，但这些东西是禹他并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为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禹王决定了兴五乐。兴五乐，提倡五种乐器，什么呀？叫钟鼓磬铎陶。钟，大伙儿都知道，敲的那钟是有大有小。首先说，在这个禹王住的宫里边，睡着觉床边上就挂着一个，每天清晨的时候，由这个值日的官员叫阴阳官敲，敲三次，每次三下啊，当当当，这一敲，禹王就醒了，我该起了，当当当，穿衣裳，当当当，出来上轿，赶奔这个金殿，到金殿小金钟改大钟，咚咚咚敲三下，君王临朝跟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这是钟。鼓呢就是跟钟对着来的，衙门口啊，这边是钟，这边是鼓啊，左为钟右为鼓，敲这干嘛用呢？过去来说呀，衙门口都有这个，有叫登闻鼓的，四个字的评语啊

0: 叫拽鼓鸣冤，说有冤枉事可以敲这个鼓，让百姓及时反映自己的冤枉。磬，咱们现在说磬都是和尚敲的那个当当当当那个磬，在那个上古时候，这个磬是用玉石制成的曲尺形的一种乐器啊。干嘛用呢？史书上记载，与寡人以忧者击磬，就是有什么皇上不对的事儿，文武群臣来了，嘣嘣嘣一敲这个啊，说你来吧，咱们商量商量。这是磬，钟鼓磬夺陶。夺是什么呢？就是一大铃铛，大口往下来小，底下一半儿，摇这个里边那舌头要是木头的，这为木夺；要是铜的呢，叫铜夺啊，有叫金夺的。摇唤这个干嘛使呢？宣传教育，召唤百姓的工具。不管是地方官还是谁，包括禹王自己，没事也拿着这么一冲去上街上，哗楞哗楞哗楞，大伙儿都围过来了。老百姓一过来，禹王给大伙儿讲啊，天气干燥，防火防盗啊，锁好窗，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啊，哗楞哗楞哗楞。钟鼓磬夺啊，陶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说就是一拨浪鼓啊，这么说简单，就是一个拨浪鼓。最早拨浪鼓在古代是乐器里边啊掌握节奏用的，巴啷巴啷巴啷巴啷。到后来在禹王的时代，它成为百姓家报警的东西了。一下有这么一个，来小偷了，这儿摘起来，巴啷巴啷巴啷巴啷。旁边街坊听见了，快走啊，有偷拨浪鼓的了啊，就都来了。但这几件东西后来呢，流传挺广远，但是有的东西也没有起到它的作用。就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讲那个铎啊，那大铃铛，后来落到盗土的人手里边了，推着车说，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不盗土箱子时候了啊。禹王兴五岳，让天下的百姓们知道一下啊，这个君王跟大伙是心连心的，而且吩咐下去跟群臣共勉，说咱们君臣一心，调和鼎鼐。什么叫调和鼎鼐？鼎咱们都知道啊，三足的青铜器，过去是做饭用的。鼐呢比鼎大，就叫鼐。调和鼎鼐好比说是做饭似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治大国若烹小鲜。咱们怎么治理国家，让万民安乐，这叫做调和鼎鼐。又铸了一口鼎啊，这个铸了这么九口，每一口代表天下一州，合称九鼎。鼎上面有天下各处的地图，以及奇珍异兽、山川花木都聚在上面。九鼎铸成了，天下万民是安居乐业。这就是上古传说禹王治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滥竽充数，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收听。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很不容易。
4: 是吗？
3: 必须要通筋博骨。
4: 哦，
3: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4: 嚯，
3: 俯察地理，
4: 嗯，
3: 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4: 什么？
3: 不是这个知识渊博，
4: 是，他吓我一跳。
3: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4: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呀。
3: 这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4: 是吗？
3: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
4: 唉，
3: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4: 剩下哪位了？
3: 那就是我了。
4: 是啊，
3: 对，
4: 哦，就剩下您了。
3: 就是就是
4: 啊啊，
3: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4: 哦，您是文学

0: 别讲，
1: 哎呀，那可不敢当啊！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0: 嚯，大学教授！哎呀，
1: 不过啊，讲不好，瞎讲的。
0: 您这是客气。
1: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文章。
0: 哦，写论文。哎呀，
1: 不过也写不好啊，瞎写。瞎写。
0: 您这是谦虚。
1: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0: 编词典？
1: 不过也编不好。瞎编。哎，行。
0: 我看这人呐，纯粹有点吹牛啊。
1: 也吹不好。瞎吹啊。
0: 这你还客气呢？
1: 见笑见笑。
0: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哎
1: 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吗？
0: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有几个成语呀、啊、我不会讲。哦，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1: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
1: 什么
0: 胸有成竹啊？
1: 胸有成竹啊？不会讲？
0: 不会。您给讲一讲。
1: 今年多大岁数了？啊，
0: 47了。唉，怎么了？
1: 白活了。
0: 什么叫白活了
1: 啊？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0: 啊？不会不会不会。
1: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0: 是是是是是。
1: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0: 是是是是。
1: 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0: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1: 听我告诉你啊。哎，
0: 这怎么讲啊？
1: 哪句来了？嗨，
0: 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1: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啊，
0: 这我知道。
1: 胸
0: 就是胸口的胸啊。
1: 有，
0: 有无的有。
1: 成，
0: 成功的成。
1: 竹，
0: 竹子的竹。
1: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0: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1: 哦，对对对，我讲我讲。这点
0: 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1: 胸有成竹是不是？
0: 对对对，您讲讲。
1: 胸啊啊啊，胸有成竹啊。
0: 对对对啊。
1: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你这个肚子里头啊长一根竹竿啊。
0: 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1: 胸有成竹嘛，
0: 那搁得下吗？
1: 不是长的。
0: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像话吗？这个成语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1: 行，讲得还不错。
0: 是不错。
1: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0: 你可不真不会吗？
1: 我这是逗你玩啊。
0: 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1: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

0: 可能？
1: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
0: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1: 玩笑？
0: 哎，
1: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0: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1: 你听这个，
0: 嗯，
1: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0: 望梅止渴
1: 啊？
0: 换一个，
1: 干嘛换一个？
0: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
1: 哦，这没意思，
0: 没意思，
1: 不换。
0: 哎呀，
1: 就问这个，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1: 怎么？
0: 他我不会呀、
1: 啊哎。
0: 啊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了呀，是不是？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啊！
0: 这我给你讲讲，
1: 好，
0: 望梅止渴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先等会儿，
0: 嗯，
1: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0: 那当然好弄了，您说说，
1: 这个望是哪个望？
0: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1: 啊，这对。
0: 咱们有学问，
1: 嗯，
0: 咱不是瞎吹，
1: 这还不瞎吹呢，真是。梅呢？哪个梅？
0: 煤球的煤、
1: 哎、啊，煤球的煤，
0: 嗯，
1: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煤，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煤
0: 啊，是啊，
1: 啊是啊，
0: 啊是啊，
1: 啊怎么回事
0: 啊？它
1: 什么？
0: 它都是圆的，
1: 啊、圆的，
0: 嗯、
1: 啊，圆的像话吗？这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0: 我知道是个典故
1: 啊。
0: 你先说说，按、啊、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1: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咳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0: 嗯，
1: 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
1: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0: 啊，它不是机制的。
1: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0: 那，
1: 嗯，
0: 那就是
1: 怎么回事？
0: 嗯，蜂窝煤。
1: 哈哈。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吗？
0: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对了、啊，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1: 有，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0: 嗯，
1: 那你这怎么讲？
0: 当然要讲了。
1: 那你说说，
0: 也是曹操行军，
1: 啊、
0: 嗯，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
1: 嗯、
0: 又渴又热，
1: 啊、
0: 大家伙怨声载道，
1: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1: 嗯，
0: 这么一瞧呢，
1: 嗯，
0: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1: 啊，
0: 于是乎呢，大伙儿就不渴了。
1: 什么叫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0: 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
1: 你说
0: 啊，是啊，
1: 怎么回事？
0: 硬煤
1: 啊，
0: 硬煤，它硬煤它有个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硬煤啊，对呀、啊，硬煤它有水分呐、
1: 啊。哦，硬煤有水分
0: 啊，
1: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0: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1: 没听说过，像话。
0: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1: 啊，怎么着？
0: 它硬煤，它，
1: 嗯，
0: 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1: 啊啊，
0: 哎，它这么一发热呀，
1: 怎么样呢？
0: 嗯，坏了，
1: 怎么了？
0: 越热越渴呀，
1: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
0: 了。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啊、哎哎，对了，
1: 嗯、
0: 这个硬煤它能融火，对不对？
1: 啊，对 对, 对，
0: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
1: 啊，
0: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
1: 啊，
0: 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1: 啊啊。
0: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1: 您听这弯绕的，
0: 绕的讲上来没有？
1: 讲，
0: 这，
1: 哎呦。连汗都下来了，是
0: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1: 这你急什么呀？
0: 没急，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1: 还有学问？
0: 那是。
1: 好，那再问你一个
0: 啊，
1: 再问你一个。
0: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1: 时间差不多
0: 了，咱们改日，改日
1: 干嘛？
0: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1: 啊、
0: 讲课。
1: 啊

0: 这晚上还讲课
1: 啊？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0: 加班
1: 啊！我愿意晚上加班。
0: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1: 哎。什么叫找辙？
0: 要溜，对不对？
1: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0: 啊！
1: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0: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
1: 嗯，
0: 滥竽充数，
1: 滥竽充数，
0: 对。
1: 滥竽充数
0: 啊！
1: 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0: 啊！
1: 滥竽充数，
0: 这叫滥竽充数啊！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人家那个烂哪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1: 啊，
0: 不是那破烂的烂。
1: 你不懂，你不懂，这两个字它通用，
0: 通用。
1: 哎。
0: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1: 哦，胖头鱼。
0: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子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1: 啊，
0: 知道吗？
1: 是啊，是我知道、
0: 跟你黄花鱼那挨得上吗、
1: 哎？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0: 简化。
1: 哎。我问你，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0: 当然了，
1: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吗？
0: 啊，有线。
1: 头了有鱼钩吧？
0: 对对对。
1: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
0: 嗯，
1: 这鱼才能上来呀。干钩鱼嘛，
0: 这么个干钩鱼，不对，
1: 不对，
0: 哎。我这个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
1: 这也是个典故。
0: 对了，
1: 没听说过。那你说说。
0: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1: 啊，
0: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
1: 啊，
0: 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1: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0: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1: 啊？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那你说说，
1: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
0: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1: 对呀、啊，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0: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1: 那就更对了、
0: 啊、
1: 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
0: 啊，
1: 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0: 啊，
1: 哪天都得吃个三条五条的。
0: 嚯，
1: 哪天他让那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0: 是啊，
1: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0: 嗯，
1: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
0: 嗯，
1: 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
0: 嚯，
1: 头了还净加塞的。
0: 是啊，
1: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就剩下五条了，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0: 怎么了？
1: 全是烂的。
0: 是啊，
1: 其中还有两条没有脑袋的。
0: 嗯，
1: 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嗯，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0: 嗯，瞧这份酸劲儿的，
1: 滥竽充数嘛。
0: 哎呀，这么个滥竽充数。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1: 哦，
0: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客气客气、啊、
0: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1: 哪里？
0: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
1: 啊，
0: 那真称得起是
1: 出口成章。
0: 哎，胡说八道。
1: 哎，我呀，
2: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相声滥竽充数。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

0: 群英会。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

0: 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鼓点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的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李仪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

0: 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

0: 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狄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他，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 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0: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9: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9: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

0: 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 进行

0: 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4: 阿乐，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辆。
4: 加辆什么船？
5: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4: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6: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4: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4: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7: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涉

0: 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出真政绩。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督导检查乃山羊产业发展工作。全市果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会在韩家镇召开。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全力保障迎峰度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出真政绩。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郑板桥诗句，嘱托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带着真挚感情做实做细工作，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是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要求，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是带着真情实感、真心实意，还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群众心明眼亮，心知肚明。在工作中装样子、摆架子的党员干部，通常重形式、轻实质。基层调研，要么沿着规划路线，隔着车窗玻璃看，要么到群众家打了卡、拍了照，放下慰问品就走。还有的重程序、轻时效，遇事就拿按程序办当挡箭牌，把走了流程当作解决了问题。凡此种种做法，说到底是做工作不走心、不用情，让本该接地气、惠民生的工作变了形、走了样，拉大了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以这样的心态和状态做工作，自然也就难以干出群众认可的真业绩、好政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真情实感体现工作的温度、认知的深度和信仰的纯度，是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必备素质。新时代以来，从驻村第一书记扎根乡村，带领群众拔穷根、摘穷帽，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实干先锋，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从老旧小区改造中，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倾听群众心声，精准对接需求，到信访干部坚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让群众带着问题而来，怀着满意而归，无不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

意识的再实践，对群众情感的再升华。党员干部唯有多经事、敢担事，在攻坚克难中体察国情、感知民意、贴近基层，才能不断砥砺初心、增长才干，把为民情怀建立在把握规律、洞悉民意的基础上，把人民福祉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当好政策翻译者、民意传感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地，群众期盼得到有效回应，这样才能在做到情与理相通、情与法相济、情与义相合、大情与小情相变、公情与私情相分、上情与下情相通中，以真挚的为民情怀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3日，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督导检查奶山羊产业发展工作。尚小刚先后到义门镇黄畔村子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罗卜村羊场，实地查看规划布局、场地建设、设施配套等情况，听取关于奶山羊产业项目谋划、设施改造、后续运营等工作汇报。尚小刚强调，奶山羊产业是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富民产业，要强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保障，积极对接惠农政策，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深化厂区环境整治，打造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要聚焦品种培优提质，有序择优引进高产优质、适配性强的两种奶山羊，进一步提升养殖品质与产业效益，要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广科学养殖模式，推动奶山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为滨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树立新标杆。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2日，市委副书记王斌到新龙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城东社区调研物业服务管理和社区治理工作。王斌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物业公司和社区日常运维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和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要求社区要立足基层治理实际，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人口动态摸排、信息更新登记等常态化管理工作，要持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做好日常管护修缮，优化居民居住环境，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工作难点，补齐治理短板，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规范化治理水平，切实为群众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居住环境。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眼下正值果树夏季管护关键期，为切实提升果农田间管护水平，夯实全年果品丰产基础，6月2日，全市果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会在韩家镇韩家村集体产业园举办。副市长赵亚鹏、全市果业技术骨干、种植大户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专家现场授课，从套袋、拉枝、果树修剪到豆菜轮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逐一细致讲解。授课结束后，农技团队深入果园行间，现场实操示范各项下管技术要点，手把手纠正果农日常管护误区。此次田间培训打破传统室内授课模式，把课堂搬进果园，有效打通农技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赵亚鹏强调，夏季是果树生长提质的关键窗口期，各镇街道果业部门要抓实果园精细化管理，持续下沉农技服务，引导果农转变老旧种植思路，依托科学管护降本提质，做大做强本土果业，夯实群众增收根基。

0: 韩家镇韩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军科。
1: 经过今天的国师下关培训会，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下关的重要性，学到了下关怎么管，果园怎么吃草，怎么进行新的立案，接受新的改造。下一步我们争取把我们果园按今学到的知识加强管理，增创更高的收益。
0: 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汛期临近，我网滨州市供电公司以党建引领电网建设，开展配网线路集中检修大会战，全面补强配网薄弱环节，全力备战迎峰度夏。5月29日，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组织施工力量，对辖区10000伏177底电线开展综合性升级改造作业。本次会战以党建加安全生产为抓手，将党建工作融入施工全过程。作业前期，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勘察现场，科学制定施工方案。作业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员工亮身份、勇担当，带头严守安全制度，攻坚克难，推进检修工作。此次施工创新作业模式，采用一停多用集中施工以及一天工作法，依托机械化设备同步开展隐患消缺、网架加固、线路绝缘化升级等多项作业，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长，降低施工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据了解，10000伏177底电线覆盖沿线多个村镇，经过升级改造，线路抗风雨、抗洪涝能力显著增强，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直接惠及5703户用电客户，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同时，党员服务队提前通过微信群、短信发布停电信息，实时更新施工进度，贴心做好民生服务，获得群众认可。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何猛：
2: 今天的工作也是结合主网工作的停电机会，一停多用，对底电线路进行综合检修工作。今天的主要的工作内容，一是进行线路智能化改造，二是对部分线路进行绝缘化改造，三是运行设备的水印消缺以及通道清理，四是为下一步35000伏底电面建成提前做准备工作。通过以上系列的工作内容，可有效地提升线路抵抗大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0: 通讯员池小宁报道。滨州市水口镇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统筹宣传引导、集中攻坚、长效管护多项举措，靶向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全方位刷新镇村颜值，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党建引领聚合力，压实整治工作责任，坚持党建引领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构建党委统筹、班子包片、村组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细化分解整治任务，明确镇村两级岗位职责，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域，把道路沿线、村居庭院、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整治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参与清扫工作，以党员红激活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多维宣传广覆盖，营造共治浓厚氛围，破解环境整治难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工作，依托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与文明居住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参与整治工作，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清扫庭院卫生，改掉生活陋习，主动参与环境监督，推动环境卫生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治转变。 长效管护固成果，健全常态治理机制，杜绝整治一阵风现象，多措并举完善长效管护体系，优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网络，完善村级垃圾收集设施，落实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回访，紧盯易反弹问题，激励带动全民参与，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水口镇持续锚定生态宜居为发展目标，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优化整治方案，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宣传力度，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精细化打磨镇村生态风貌，稳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传说中的古宾国真的存在过吗？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藏在《诗经》里的神秘古国——古宾国。很多人会问，古宾国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王朝？答案非常明确，古宾国不是神话，是真实存在的仙周方国，是周人崛起的关键，是农耕文明的起点和基石。首先，文献铁证如山，《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公刘》都明确记载，夏末商初，周人先祖公刘率部族迁居宾地，建立宾国，开启定居农耕时代。故公刘于宾思馆，诗句里写的就是公刘在宾地建国定居的场景。其次，考古石锤落地，陕西宾州旬邑、长武、甘肃庆阳一带，发现段京遗址、柴村遗址、西头遗址等大量仙周遗址，出土陶艺、碳化素属、补骨、大型聚落遗迹，年代与公牛居宾完全吻合，印证文献记载绝非虚构。很多人把宾国当成传说，是因为它没有成熟文字，只存在于周人早期历史中。但它不是虚无的部落联盟，而是有都城、有农耕、有礼仪、有武装的早期国家。所以古宾国真实存在，是周人从游牧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王朝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古宾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宾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古宾国从公刘开国到古公胆父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宾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刘率族迁宾，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公胆父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宾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刘；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非；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胆父。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方国的蜕变，人口繁衍，财富积累，制度出城，为后来灭商建周埋下伏笔。300年风雨，9代传承，古宾国。

0: 国是周人八百年江山的真正起点。古宾国在哪里？地域范围有多大？古宾国真实存在，那它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疆域又有多大？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古宾国以今天陕西宾州市为中心，横跨陕甘两省金河流域，是一片适宜农耕的广阔沃土。先说核心位置，学术界与考古公认，宾地中心就在今陕西宾州，周边覆盖旬邑、长武、淳化一带，金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公牛选定的立国根基。再看整体范围，古宾国不是弹丸之地，而是沿金河流域延伸的大型部族方国，向北抵达甘肃沁阳、河水、宁县一带，古称北宾；向西至六盘山、陇山边缘；向东达陕西甘泉宫附近；向南抵秦岭北部、滨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牛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金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宾国是以陕西宾州为核心，涵盖金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先周文明的黄金摇篮。
1: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乐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燕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木木是一只勤劳的小兔子，它的果园是森林里最美的风景。木木的果园里种着各类水果，四季都有收获。他精心呵护每一株植物，让它们在阳光下自由地生长。春天刚来的时候，山羊爷爷送给木木一小节葡萄藤，木木把它种在了果园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山羊爷爷说，那节葡萄藤是在枯萎的葡萄架上取下的，看上去毫无生机，但是木木不介意，他把那节小小的葡萄藤种进了松软的泥土里，每天给它浇水施肥。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旁边的向日葵都开花了，西红柿也爬满了篱笆，可是那株葡萄藤只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连个花苞都看不到。木木站在葡萄藤前，小葡萄快快长，你看阳光多明媚啊，憋在泥土里你就享受不到了。木木眼珠子转了转，他突然想到，可以拿竹子给葡萄藤搭一个架子，这样它长出来的时候就能顺着竹竿子蔓延。他马上动起手，没过一会儿架子就搭好了。路过的小猴子洛洛忍不住笑他，木木你就放弃吧，这葡萄藤那么瘦弱，肯定不会结果的，不如扒了种上草莓，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小松鼠阿布听到谈话也凑过来，对呀木木，我今天路过溪谷的浣熊家时，看到他种的葡萄早就爬满架子了。木木使劲儿摇头，他在努力地生长了，只是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生辰，不能着急的。希望你的葡萄能长出来。见劝不动，小松鼠阿布抱着松果走了。小猴子洛洛边走边嘟囔着，还不如像我一样只种香蕉，木木种那么多水果肯定会照顾不周。木木依旧每天浇水施肥，给所有的植物松土。木木享受种植的乐趣，他经常在果园里忙碌，从清晨到傍晚。木木看着每一株植物从破土而出到结出果实，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里，葡萄追不上大家的脚步，可它却在盛夏的一个清晨悄悄地长出了一串青绿色的小葡萄。那天木木像往常一样来到果园，很快就看到了让他惊喜的一幕，葡萄结果啦。木木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森林里的小伙伴，大家都跑过来围观，叽叽喳喳地盼着葡萄快点成熟。就连小刺猬也赶来凑热闹，他忍不住想伸手触碰那串像翡翠一样的葡萄，好期待呀，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木木种的葡萄呢？木木怕他的刺扎到了葡萄，连忙拦下，要等阳光晒透每一颗葡萄，它才会变熟变甜哦。小刺猬咽了咽口水，就收回了自己的爪子。于是他们都在等着葡萄成熟。葡萄藤慢慢地绕着竹棚生长，一串又一串的葡萄开始冒出来。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地变成深紫色，每一串都沉甸甸的，木木的果园里散发着清甜的香气。终于在夏季的最后一天，木木摘下了成熟的葡萄送给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饱满的果实溢出甜蜜的汁水，清爽醇厚的口感让动物们赞不绝口。小猴子洛洛接过葡萄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木木还好，还好你没听我的，拔掉葡萄种草莓。木木笑着说，草莓也不错，下次试试。和洛洛道别后，木木拿着最后一串葡萄敲响了山羊爷爷的门。山羊爷爷，我是木木，我来给你送葡萄啦。木木清脆的声音唤醒了正在午睡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从躺椅上起来，当他戴上老花镜看清木木手中的葡萄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露出了和蔼的笑。山羊爷爷摸着花白的胡子，没想到那

和不起眼的小葡萄藤也能结出果实了。多亏了你的细心照料啊！我相信所有的植物都会开花结果，只是它们的花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它们的绽放。木木诚恳地说。听众朋友，有些甜是需要时间酝酿的，万物都会迎来自己的花期，你也不必太着急。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

0: 今天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 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的清醒过来，尽快的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

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 0.4 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10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100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100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含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到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
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10，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敬往事这一杯，敬命运这一杯，这红。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5: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2: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5: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